0: 往《山海经》，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临仙境，如醉如痴。人们热爱《山海经》，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奋斗精神。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七集《传奇山海经》。
1: 在民间啊，流传着许多的神话传说，几千年来是经久不衰。比如说盘古开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等这样一些神话故事。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关于人和海的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到东海去游玩，结果被海水淹死了。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不灭，化作一只水鸟。她为了报被淹死之仇呢，就从西山衔来了草木和石子，要把东海填平。这个故事就是非常著名的精卫填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啊，它出自于《山海经》。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围绕着精卫填海这样的故事啊，还有许多的谜团没有解开。其中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在《山海经》中，它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它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这个值得研究。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了解一下《山海经》，以及《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明的信息。那么《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啊，它算是一部奇书，非常奇特的书。一般的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到汉代的初期。它的内容看上去啊有些荒诞怪异，它的形式呢又很简略很散乱。它全书的文字啊不过31000字，但是在这部书中它所包含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它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有人会说了，山海经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山海经它是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也有人认为啊它不是什么地理著作，它就是一本比较荒诞的古怪小说。还有人认为呢，它就是一部包含着丰富信息的图画解说集。我自己感觉到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为什么呢？在山海经中这些特点体现的都非常的明显，把它看作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更为贴切。在这里呢，我就从地理、民俗和文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信息。首先我们看它的名字《山海经》，山是指山川，海呢是指海洋，这个显而易见的。那么经是什么？经啊，它指的不是经典，它的含义是经界，也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山海经》它是一部以山和海的经界为主线的这么一部地理

我认为是这样，在《山海经》这部书中涉及到了若干有关海洋的信息，其中啊包含着很多的与海洋有关的地理概念，比如说海内、海外，还有东海啊、南海啊等等这样一些地理概念。虽然在这个《山海经》中，山也是他叙述的一个重点，但是每次说到山呢，他都要谈到这座山所发源的河流，这些河流在作者的笔下也是通入大海的，也是与海有关系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啊，《山海经》它是一部关于海洋文明的开山之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

他说啊，在我国以南有一个侏儒国，从侏儒国往东南方向航行一年的时间，可以到达罗国和黑齿国，并且说这个地方是信使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了。按照这个方位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一下，史书上所说的黑齿国啊，它应该是位于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群岛之上。那么到底黑齿国是不是位于这个群岛之上呢？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一调查发现啊，在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中确实有黑齿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也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当然他们的黑齿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一种植物把牙齿也染黑了。当地的人呢，以黑齿为荣为美，并且说这些人呢还有中国的血统。那么这样一来，跟《山海经》的记载就对上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山海经》中对于方国的记载啊，它不是无稽之谈啊。除了黑齿国以外，《山海经》还记载了其他的方国，比如说它还记载了一个叫兽芒的国家，兽芒国。《山海经》这样写的，有兽芒之国，兽芒正立无景，几乎无响，原有大鼠不可以往。这段记载就是说啊，有一个叫兽芒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正午站在太阳底下看不到影子。第二个特点，这个国家酷热难当，不可以去。第三个特点就是你在他这个国家里啊，大声的呼喊听不到声音。那么通过这三个特点的描述，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兽芒国它一定位于赤道上的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正立无景，就是中国啊，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这不赤道上的特点吗？非常酷热难当。再一个，呼喊没有声音，呼喊没有声音啊，它只是一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象，在非常炎热的旷野之上，周围啊一片荒凉，也没有风，仿佛空气已经凝固了。在这种环境中大声的呼喊，我们自己感到就像没有声音一样。实际上它记载的是一种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的。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所记载的兽芒国有可能就是现在位于赤道上的某个国家，否则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啊，这么有感觉。这些对方国的记载，实际上它表明了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海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有些人可能是到达了这些位于赤道上的国家，或者是直接听说了这些国家的情况。那么第三点，记载了沿海民族的习俗。我们中国人呢，有祭拜龙王的这样的传统和习惯。其实这个龙王啊，它是龙的人格的一个化身。祭祀龙王实际上就是祭祀龙啊，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崇拜龙。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拜龙？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为什么？是因为龙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海洋的主宰者和控制者。崇拜龙实际上就是崇拜海洋，敬畏海洋。那么有人会问了，我们中华民族崇拜龙的习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这就很复杂了。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是《山海经》给我们提供

了答案中的一种答案。在《山海经》中啊，他就这样记载，他说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在黄帝的手下有一个助手叫应龙，这个应龙啊，他也是主宰海洋的一个龙。那么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住在哪里呢？看《山海经》的记载，他说大荒东北域中有山，名曰胸里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汉，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荒东北域中啊，有一座山，这个山的名字就叫胸里土丘，而应龙呢就住在胸里土丘的南端。结果这个应龙啊，因为他是皇帝的助手，在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把蚩尤给杀死了，后来又杀死了夸父，这样上天就不高兴了，就禁止他再上天庭。应龙上不了天，没有办法给民间下雨了，所以民间持续的干旱。每到干旱的时候啊，这些民众们做成应龙的形状来求雨的话，就会得到大雨。从此以后，人们就对应龙形成了崇拜，应龙就是早期龙的化身和代表。所以《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的民间对于龙崇拜的一种答案。所以我们说崇拜龙的这种习俗啊，是从上古时期人们崇尚应龙开始的。《山海经》中还谈到了沿海民族的很多的习俗，包括着吃鱼的习惯、捕鱼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在《山海经》中他介绍了很多的方国都有吃鱼的习惯。他说有一个张红国，这个张红国的人呢，他长得都是像鸟一样，有喙有翅膀，并且他直视四只鸟去捕鱼。这是张红国。我们看这些记载啊，虽然《山海经》把这些方国的人都神化了，但是我们看他所记载的东南沿海的民族的习俗却是准确的，比如说喜欢吃鱼啊，比如说捕鱼的方法，有些捕鱼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讲述了远古海洋的神话。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东海的深处有一座山叫流波山，它要深入到大海7000里啊，是大海的深处啊。在这座山上生活着一种野兽，这种野兽非常奇特，它的身体像牛，但是啊没有脚，它的身体的颜色是深青色的，它每次出水都会引起风雨，它的身上还会发光，发的光呢如同日月之光，并且说啊，这种野兽啊，它只有一条腿。那么这种野兽的名字叫什么呢？《山海经》中说，它叫蝰，它就描述了蝰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一种动物。实际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啊，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啊，就是海狮。海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它主要生活在北极或者在寒温带地区，在南美的地方啊也有海狮的出现。其实海狮啊，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狮它的特征。海狮呢，它的身体也像牛，但是也没有脚，它身体的颜色呢也是深青色的。它经过千年的进化之后，它的前肢变成了两个蹼，而后肢呢也变成了两个蹼。
但是我们从

0: 外观上来看，它后肢的两个蹼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条腿一样，就像一个大尾巴一样。它的叫声也是很浑厚，像牛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当海狮出水以后啊，出水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这个晚上的月亮光很亮的时候，它的身上也一定反射着月亮的光。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魁这种动物啊，与今天的海狮非常相像。但是《山海经》对于魁的描述啊，那把它完全神化了。
1: 《山海经》中记载的魁与海狮的形象特征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魁的文学形象设计就是参考的海狮，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海狮个性比较温顺，胆子相对较小，而《山海经》中的魁却是食人的怪兽，两者的习性有天壤之别。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刻意将魁描写成恐怖的怪兽呢？这其中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精神内涵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山海经》。
0: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这样描述魁这种动物呢？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大海深处生活着像魁一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恐怖的野兽啊。大海是恐怖的，我们应该敬畏大海。但是同时呢，《山海经》还传达给我们一种兴趣，告诉我们魁是可以战胜的。为什么呢？《山海经》中接着记载说，当年皇帝啊曾经杀死过一头魁，把这头魁啊它的皮剥下来做成了一面鼓，用魁的骨头做成了鼓槌。这面鼓啊声音非常大，声如雷鸣，一敲500里范围内都能听到。这种记载就告诉我们，皇帝不仅可以深入大海7000里，而且可以杀死魁这种非常恐怖的动物。他告诉我们要建立起战胜海洋、征服海洋的信心。所以《山海经》中所讲述的魁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方面大海是恐怖的，是要杀人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人类是可以涉足深海，是可以战胜海洋的。那么类似魁的这样的故事啊，不仅仅这一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所提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一个树立我们战胜海洋信心的一个神话故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传达的有关海洋文明的信息。第五个方面，记载了舟船的发明者。舟船呢，它是海洋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我们人类征服海洋的重要的工具。《山海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方国，叫大人国。这个国家的人呢，他的体型都很高大，可以坐在地上来制作独木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其实《山海经》关于舟船的建造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谈到独木舟啊它的发明者是谁。在典籍的记载中啊，有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者，包括皇帝啊、共古、化胡、枯木为舟、眼木为戟、巧锤作舟、博弈作舟等等。而《山海经》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木舟的发明者，这就是潘禺世事为舟，就是潘禺这个人最早发明了独木舟。那么潘禺是谁呢？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啊，他是这样说的：潘禺他是帝群的曾孙。当然在其他的典籍中还有记载啊，潘禺是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东东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一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呢，就改成了《情人节》。那演唱者老狼说，在劫难逃太有宿命的意味，在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曾经幸福的昏天暗地，那在我们面对告别的时候呢，也终将难掩悲伤。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呢。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

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邱爱正的演唱。八零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踏入歌坛，当时呢被称为是飞鹰三叔。那个时候邱爱正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非常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邱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5: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4: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6: 阿边，
7: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头号女粉。朋友们都知道孟洁是马其明的头号铁粉，多年来一直追随他的脚步，众人都以为他的执念终会开花结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头号女粉。

2025年冬至，大连市西山水库燃点山庄的篝火映红夜空。孟杰带着朋友来为主理人马其明捧场，可当马其明牵起一个陌生女人的手，轻声介绍这是我太太时，孟杰如遭雷击。1996年出生在大连瓦房店的孟杰，从小性格外放，生得明艳，活得阳光。2017年大学毕业后，他一头扎入房产销售领域，很快干成销冠，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和男友童海鹏感情也甜蜜稳定，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却不想2020年冬，未婚夫劈腿女同事被他抓了个正着，孟杰眼里容不下沙子，果断分手。当晚，孟杰到大连开发区五彩城的意见酒吧买醉，没想到渣男居然凭借手机定位找到了他，两人在酒吧大吵特吵，引来不少人围观。童海鹏振振有词，脸不红心不跳地称自己只谈了孟杰这一个女朋友就要结婚了，怕日后觉得亏，所以才找个女人体验下刺激而已。孟杰怒不可遏，抬手甩了他一个巴掌。打也打了，闹也闹了，气儿也该消了，童海鹏一把扣住孟杰的手腕往外拖拽，孟杰气得不断伸腿踢他，却挣脱不掉。这时一个男人拦在了两人面前，放开他，否则我报警了。男人是酒吧老板马其明，马其明也是大连本地人，时年28岁，这家酒吧才开了不到一年。马其明的挺身而出带动了一群食客的声援，见情形不对，童海鹏骂骂咧咧，灰头土脸地走了。孟杰冲马其明一拱手，江湖致谢，然后点了威士忌捧场。可酒上来，孟杰端起杯一抿，居然是气泡水。他狐疑地望向吧台里的男人，对方微微一笑：“姑娘，为个渣男不值得，这杯我请，您的酒存着，以后再来喝。”孟杰扑哧乐了，干了气泡水，掏出手机亮出二维码，叫个朋友。没想到马其明直接抽走了手机，扫完微信名片后顺势把他手机的定位解除了。孟杰心情更爽了，帮人帮到底，够义气。向来有恩必报的孟杰欠了马其明这样大的人情，还是睡不着觉。时隔两天，他约了闺蜜再度光临酒吧捧场，却没想到大门紧闭，一打听才得知举报被查，歇业整顿。孟杰吃了个大惊，想也没想就致电马其明询问情况，没想到那边苦笑一声，懒洋洋地开起了玩笑：“姑娘，你下次找对象可得擦亮眼睛。”原来竟是童海鹏把有关部门的电话都光顾了一番，各种举报他无规经营。目前消防查出一点小问题，电话里马其明没所谓地说：“别在意，我刚好歇几天。”但孟杰却愧疚不已。半个月后，酒吧重新营业，孟杰把整个闺蜜团都叫上了，一掷千金还人情。马其明望着笑声爽朗的孟杰，出现了一瞬的恍神：这姑娘的性格真好啊，短短数日已经完全走出了被劈腿的阴霾，冲这性格就是个能成事儿的人。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络，酒吧的员工甚至亲切地唤孟杰杰姐，和明哥的称呼极搭。两人也对这样的误解心照不宣，仿佛都在等待着一场日久生情的开花结果。两个月后，孟杰供职的楼盘出现了问题，项目停工，他被迫失业，想去酒吧喝一杯消愁，可酒吧陷入停摆。于是他突发奇想，发了个想喝酒的朋友圈。一个小时后，多日不见的马其明揣着红酒上门了。孟杰勾起了心花怒放的嘴角。那晚，关张南对失业女坐在硕大的落地窗前对饮。酒过三巡，马其明望着对面眼神明显开始迷离的姑娘，心头的涟漪再度荡漾开来。这么好的她，可遇不可求，要不勇敢一次。却没想到表白的话刚到嘴边，孟杰哇的一声站起来就跑，竟然醉了。
马其明追到卫生间，顿时被那里的豪华惊呆了，赶上普通小居的卧室了。取下毛巾递给他的同时，他状似无意地说了句：这户型的卫生间很少见啊。孟杰把嘴擦干净，苦笑一声：我自己改的，牺牲了一间小卧，爸妈送的婚房，没想到婚没了，只剩房。马其明回了一抹更苦的笑意，酒精作用下的那点冲动瞬间没了。白手起家到现在，他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容不下吃软饭这件事儿。这夜他们喝了个通宵，在他的海景窗前看了日落又看日出，孟杰絮絮叨叨说着失业的苦闷，马其明却没能吐出房租难续的心酸，因为他意识到他和他的苦恼不在一条线上。天亮后，马其明站起身，揉了揉他有些凌乱的额发，温情鼓励：别怕，行业有寒冬，但销售没有，凭你的性格走到哪儿都是一姐。孟杰被他逗得咯咯乐，心头却有点酸。其实那条想喝酒的朋友圈只对他一个人可见，想喝酒是假，想钓他才是真，只可惜人钓来了，啥也没做。那天以后，两人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停摆了，好像双方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角落独自舔舐着伤口。直到2021年9月，马其明的手机里忽然弹出久违的消息：建明哥吉言，我入职新工作，又成销冠了。

男人勾勾嘴角，秒回姐姐威武。孟杰握着手机顿了一分钟，决定再努力一次，打下了一句：酒吧营业了吧？晚上过去捧场。结果迎来一条：酒吧永久歇业了。忽然间，孟杰觉得自己的行为不亚于往人家伤口撒盐的刽子手，两人再一次断联了。孟杰的新工作是芯片商务，常年出差，他好几次拿起手机想要询问马其明的近况，可没能找到适合的由头。他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何时将他的微信设置成特别关注的，可那标星好友的朋友圈却干净得如同白板。日子一晃就到了2023年底，那天孟杰从无锡飞回，当晚突发高烧逼近40度，也不知道是哪股念想作祟，他竟在自己毫无记忆的情况下拨通了马其明的电话。凌晨2点钟，门铃被按响，孟杰拖着沉重的身子开门，马其明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那里，裹着的一身冷气扑面而来。孟杰兴奋的嘴角才扬了一半，就一头栽进了他的胸膛。再醒来，日上三竿，孟杰掀开被子，睡衣已经换过了。马其明坐在床边，略显羞涩：给你喂了退烧药，出了很多汗，衣服全透了，所以……孟杰没等他说完，轻身揽住他的脖子，猛烈地吻了上去。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孟杰有些恼，狠狠咬住他的下唇，血腥味充斥口腔。马其明吃痛忍住，一直到他发泄结束，才咧着流血的唇打气儿道：姐姐，属狗的。孟杰翻个白眼：是，你得打破伤风。然后气鼓鼓翻个身躺回去。马其明笑笑，帮他拉上了被子。当天马其明也烧了起来，两人相依为命一周，终于双双痊愈。朋友们都知道，孟杰是马其明的头号铁粉，多年来一直追随他的脚步，众人都以为他的执念终会开花结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头号女粉。

出关当天，孟杰就拉着箱子走了，飞往深圳。一直到分离，他还是没等到他的一句在一起。于是在周水子机场外凛冽的寒风里，马其明又被他咬出一个口子。望着他气鼓鼓的背影，马其明自嘲了一声：明哥，你真不男人。彼时他在海鲜酒楼当经理，工资不算低，但填补生意失败的亏空还远远不够。像孟杰这么好条件的姑娘，不该因为自己拉低生活档次。离地起飞的孟杰在云层里穿梭，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竟忽然有点释然。算了，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非要个结果？他和渣男差点白头不也散了？至少马其明没渣他。人海那么大，爱过就是果，他孟杰愿意为爱埋单。那之后，马其明就职的酒楼再度成为他的据点，每次回大连都叫上朋友去捧场。就这样，两人之间以年为单位的拉扯，在孟杰的圈子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孟杰也被冠上了名粉的标签。洒脱的孟杰从不扭捏，粉就粉了，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好丢人的，他未娶他未嫁，无害任何人。直到2025年冬日这一天，孟杰组局到大连西山水库的燃点山庄给马其明的生意捧场。当晚马其明特意安排了惊喜篝火，所有人都以为孟杰终于守得云开，却不想他挽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手走到篝火中央，甚是像十足地向众人介绍：这是我太太。孟杰心头被狠狠砸了一棒子，他居然悄悄恋爱结婚了。望着女人脸上幸福的笑意，孟杰后槽牙紧咬，指甲嵌入掌心，钻心之痛竟然比渣男劈腿时还刻骨。

通红火光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柴火燃烧的声音异常刺耳。这一天，孟杰宿醉不醒，是被闺蜜们架走的。这家燃点山庄开业于2个月前，是马其明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次豪赌。生意难做，2个月的流水将将覆盖成本，未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底。33岁的男人一无所有，凭什么霸占一个女人的长情？孟杰再也没有联系过马其明，两人默契地回归不打扰模式。孟杰玩命似的出差，短暂间歇也干脆不回大连，就在外面飘着。2026年初，孟杰在深圳万象城闲逛，忽然扫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几乎只是一息之间，他就确定那女人是马其明的老婆。可是他说说笑笑挽着的男人却不是马其明。孟杰顿时怒气上涌，想起初见时马其明为自己出头修理渣男的场景，他几乎没犹豫就冲了上去，一把薅住女人的衣领。女人慌了一瞬，身旁的男人刚要发火被他拦下。女人望着孟杰的紧张劲儿笑了。女人邀请他在商场内的一家咖啡厅坐下。我是马其明的堂姐，上次只不过是陪他演场戏。孟杰险些惊掉下巴。听他讲完马其明的创业史以及现状，孟杰几乎不用细思就串出了那些不为他所知的缘由。这个呆子。孟杰干了咖啡起身就走。2天后，孟杰拉着行李箱直冲冲闯入燃点山庄。服务员一瞧那来势汹汹的状况，秒怂，撒腿就去报信。马其明迎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到了跟前。孟杰直接塞给他身份证，给我开间房常住。男人懵了，半天憋出一句，辞职了。孟杰直勾勾盯着他，怎么不行？怕我吃霸王餐？马其明干笑着转头吩咐人开房。孟杰连住一周，每天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工作内容。很显然他没辞职，可这姑娘也没有一点要走的迹象。马其明斟酌再三才问出口，休假了啊？孟杰一转身直视他，对，婚假。婚？马其明磕巴了，想说男主在哪儿，但转瞬就从他那眼神读懂了，我结婚了的。他试图挣扎，孟杰讥讽一笑，跟堂姐结婚，你胆子够大的。突然被戳穿，马其明当场石化，一句话也说不出。孟杰划亮手机屏，当着他的面群发消息，逼婚中不成功，永久单身。收回手机，他决绝地盯死对面的男人。马其明，是个男人你就把我娶了，不是咱们就极限拉扯到老。话音刚落，双唇突然狠狠被他堵住，唇齿痛了，心窝却暖了。婚假最后一天，孟杰的朋友圈晒出了新鲜出炉的红本本以及燃点山庄的航拍照片。我家开的，请多关照。马其明屈臂将人揽在肩头，认识他6年了，他好像才活通透。爱情这件事哪有那么多附加条件，人生苦短，在一起就是最浓烈的燃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陈炳根、郑兰荣等参加。市政府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永蹦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走远，两地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拓展多维度产业科技合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牛蕾蕾。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2: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18号下午，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炳根、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兰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春叶、副总经理袁勇、蚌埠医科大学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浩、市领导张云、陈龙胜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健全工作机制，常态化沟通工作调度项目，能快则快，提升效率，清单化闭环式抓好落地落实，坚定不移支持驻蚌高校院所创新创造，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完善产业生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拓展应用场景，延伸产业链条，共同培育壮大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要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兑现惠企承诺，为产业发展厚植丰沃土壤。要加强平台建设，发挥硬科技加强医疗优势，建好龙湖实验室等平台，携手推动科研协同和成果转化。要积极向上争取，超前谋深谋实项目，合力做好两重未来产业先导区申报工作，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蚌埠市关于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密结合我市实际，强化监测预警、防灾避灾、风险防控和灾害防御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着力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安全的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发扬斗争。

0: 争精神，集中资源力量，全力破案攻坚。要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重点地区整治和重点人员管理，压实责任，紧密配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确保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会要求要严格落实我市关于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要求，加强工作衔接，多措并举推动基本医保参保扩面，提高基金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基本医保制度平稳健康运行。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18号，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副主任常延龙、秘书长桑延慧参加。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崩山区青年街道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淮上区固镇县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心实践站及固镇县连城镇基层实践站。王波强调，要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态化进展，畅通线上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风，永蹦结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走远。近年来，宁波蚌埠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打通产业落地、科创转化、企业服务全链条通道，大批宁波科创企业优质产业项目落户蚌埠，实现宁波产业有序外溢、蚌埠产业提质增效的双向共赢，构筑起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永蚌产业科创协同发展新格局。
1: 在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内，安徽中科微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全速运转。这家由宁波投资方于2025年2月投资设立的科创企业，深耕传感器核心赛道，主打 MEMS 气味传感器芯片、 AI 嗅觉传感器等核心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智能家居等主流场景。同时，企业深耕医疗呼气筛查前沿领域，不断迭代核心技术，拓展传感技术应用新场景。优质科创企业的扎根成长，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生态和贴心的政务服务。依托永蚌常态化结对合作平台，企业深度了解到蚌埠雄厚的传感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体系以及精准务实的扶持政策，坚定了深耕诸城、扩大布局的信心。公司总经理助理田少竹：
2: 政策精准，有专项政策为研发、升级、资本赋能提供支持，服务贴心，全程保姆式帮办代办，高效解决基地建设、设备对接等问题，生态完善。中国传感股集聚上下游资源，配套齐全，有效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
1: 中科微感的落地生根，是永蚌产业互补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两地打破地域阻隔，畅通协作渠道，宁波企业依托蚌埠广阔承载空间，拓展北方市场。蚌埠借力宁波先进产业资源补链强链，壮大产业集群，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态势。数字化转型是永蚌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蚌埠主动对标宁波智能制造先进经验，举办永蚌同心致富制造数字化建设对接会，深化产业技术人才融合共享。同时，两地搭建线上线下科创对接体系，高效畅通科创资源流通渠道。永蚌合作始终坚持供需互补、双向赋能。蚌埠依托新型显示、智能传感、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集群优势，承接宁波优质产业外溢，宁波发挥科创数字市场资源优势，助力蚌埠产业提档升级。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3: 我们将进一步聚焦结对合作重点领域，坚持优势互补，进一步健全永蚌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放大园区共建、产业共链、开放共赢的示范效应，聚焦主导产业强链、补链、严链， 深化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更多标志性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全力打造结对合作的永蹦样板。
1: 记者王道报道。
0: 位于与晖区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的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星载萨载荷研制企业，专注星载机载、地基萨雷达与数字相控天线研发生产，企业依托园区完善的产业生态加速产能建设，持续突破卫星遥感核心技术，不断拓宽微波感知设备产业布局。
1: 走进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载荷单机进行射频调测、数字调测等操作。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4: 蚌埠天仪是天仪空间多平台萨载荷、多功能雷达以及数字相控等天线的生产中心。公司主打产品为星载萨载荷、机载及地基萨雷达以及数字相控天线。
1: 依托蚌埠在商业航天产业领域的优势和前景，2025年底，天仪空间在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落户并建立生产线，一期具备年产十多套星载萨载荷的生产能力，二期用于扩建生产中心，规划建成年产数十套星载萨载荷及上百套机载、地基萨雷达的生产能力。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4: 在2026年预计形成4000万的销售收入，2027至2028年累计形成1.5亿的销售收入。2026年5月，成功发射国内首颗两维数字阵列商业萨载荷，推动星载萨遥感卫星从模拟到数字的跨越式发展。
1: 从企业选址到审批建设，与晖区都给予全程跟踪服务，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志贵：
4: 公司在星载萨载荷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拓展机载萨、地基萨以及星载测控数传等产品方向，把公司打造成国内领先的微波感知设备研制生产商。
1: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8月19号，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座谈会暨保营工收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国元保险蚌埠中支探索实践的农业保险加全链条服务模式，因试点成效突出，作为典型案例面向全省复制推广。
1: 农业保险加改革于2025年2月在我市开始试点。国元保险蚌埠中支坚持一链条一保障工作思路，跳出灾后风险补偿思维，构建保营工收全链条助农服务体系，打通农业生产、融资增信、农资供应、订单收购、防灾减损全流程堵点难点。从最初玉米试点起步，逐步拓展至小麦、水稻、生猪、肉鸡、肉鹅、小龙虾、育肥猪、大棚蔬菜等9个领域，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发展，覆盖种植、养殖两大板块，汇集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上，国元保险蚌埠中支分享了模式架构、运行机制、实操案例，各地市代表团围绕模式落地要点、难点进行交流研讨。国元保险安徽分公司、辉龙连锁集团、省农产品集团永和公司、徽商银行、省农单公司共同签署保银单工收合作协议，这也标志着蚌埠农业保险加创新成果在全省落地转化。国元保险宣城中支副总经理樊化东：
5: 很受启发，让我全面了解到农业保险加改革很多经验和做法，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宣城的实际，在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方面多探索、多做贡献。
1: 国元保险安徽分公司副总经理冯雷：
6: 下一步我们重点是做好破面、提质、增效三篇文章，把保营共收模式从主粮延伸到砀山苏梨、宁国山核桃、亳州中药材等特色产业，量身定制综合方案，同时丰富金融工具，在联动省农单公司、银行、供销社基础上，进一步协同上下游供应商和收购商，打通产供销全链条，推出更多助农产品，让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1: 记者张浩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水上交通执法部门守护汛期航道安全。暑气消退，市民错峰旅游热度不减， 今日提醒，市场监管部门支招如何分辨阴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为防范化解各类通航风险，保障辖区水域航道畅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紧盯重点环节，强化动态监管，常态化开展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筑牢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屏障。
8: 在蚌埠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新港作业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一艘满载集装箱的待港货运船舶进行登船核查，检查发现该船舶机舱整体亮度不足，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达标，机舱门口随意堆放杂物，挤占通行空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对船舶负责人通报隐患细节，逐条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船主谢志国：
9: 今天发现我们的机长比较责乱扰民不太好，我们尽量那个整改。
8: 据了解，汛期以来，我市水上交通执法部门立足汛期安全防控特点，持续优化水上巡查加动态监测加隐患排查立体化监管模式，通过加密重点水域巡航频次，聚焦航道、港口、码头、渡口及涉水工程、重点船舶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检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大队长赵亮：
10: 做好汛期安全宣传、恶劣天气预警信息提醒与便民服务，依法严厉打击船舶超载、非法营运、冒险航行、违反航行规则等各类水上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及时消除水上交通安全隐患。
8: 记者易红林、沈天福报道。
7: 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我市通过开展主题活动、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等形式，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以专业担当守护群众健康。
8: 蚌埠市医学会举行2026年中国医师节主题活动，五位来自不同岗位的优秀医师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从医故事。从三甲医院重症救治、市属医院专科建设，到公共卫生防控，以及扎根乡村数十年的基层诊疗，他们用专业与热爱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
11: 配套新政，
1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上海21号起正式施行沪八条新政，其中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13: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来购买车位，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
14: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12: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持续发力，继续放宽缴存门槛。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

0: 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这些新就业的群体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相对来讲急需提升的住房的支付能力也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0: 专家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2: 那么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制度来看呢，充分体现了整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3: 省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
4: 三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5: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主要影响海南、广西、广东。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生成，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有强降雨。
4: 今天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
3: 今天到明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有8级以上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4: 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零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广西平乡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平乡市下石镇的普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6: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同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平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强降雨，多路段道路塌方。由于树木倒伏，省道215线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昨天中午，崇左市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倒伏树木进行了清理，目前道路已打通。国道

0: 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营段也出现塌方，据不安全统计，全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已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营主线。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2: 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0: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3: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4: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天下午将进行决赛。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集中迎接新学员，也是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今年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迎接新学员。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霍尔果斯压气首站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惠州196平台3层电气间模块重达2174吨，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
1: 现在不少人喜欢养鹦鹉、龟类作为宠物，但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在售宠物其实是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没有合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都涉嫌违法。
2: 那么这些保护动物到底来自哪里，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6: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7: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我们可以先把龟寄给你，然后标识卡办下来的话，我们再寄过去给你都可以的。
6: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记者以收购散养龟苗为由，前往一名养殖户家中探访。记者看到了设置在四间楼房八层的养殖场地，仅有几处简易水池，池水浑浊，完全是毛坯房，直接用于养殖

0: 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本届智慧重塑豪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有六级以上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9到11级。广西、海南、广东到浙江一带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台湾局地有特大暴雨，东北、华北多阵型降水，辽宁东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烈天气。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19度，银川19到27度。榆林21到26度，渭南26到35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2到24度，广元24到35度，南充26到37度，乐山25到34度，泸州25到36度，宜宾25到35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3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6到35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风8到10级，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3: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的票友大会将会越来越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您，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2: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儿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请现场的评审为李秀梅的表演打分。
1: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第一句他嗓子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2: 我可能要求太严了，这个音没准，我啪我就心里头先减一分。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两位老师对李秀梅刚才的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段唱她那个气息各方面控制的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如果声音再能够，松弛一点，游刃有余一点，听上去会觉得更舒服。
4: 谢谢严老师。
5: 刚才我看到，其实您有的时候想使劲儿，可能嗓子不太痛快了，我想把它完成得更好，下意识的就会在下巴上紧。如果说下巴一紧，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就现在不发声，把下巴紧起来。啊，我们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负担。听到您的张口音啊，口型打得还比较好，在闭口音的时候稍微这儿就有一点点紧了，其实这种时候反而容易让喉音加重。
4: 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
0: 大姐，跟他们说说啊，咱们退休之前都干过哪些岗位哪些部门。
6: 当过乡镇的妇联主任，当过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当过卫生局的副局长，当过纪检委的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纪工委书记、局长。
0: 我估计在家里边您应该是绝对的领导。
6: 绝对的啊，不光是领导，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哎呀，活都是我的。
0: 那退休的时候角色就转变了啊，就想成为一个票友。
6: 对对对，我记得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就开始准备这个自己学京剧的前期工作。
0: 都准备了些什么？
6: 买小电唱机，看看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服装，因为喜欢梅派啊，所以说就买的梅派的服装，记得特别清楚。这个4月29号就把我置办齐的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拿着唱盘，拿着这个小电唱机，自己早早的就出发了。干嘛去啊？喊嗓啊。
0: 那对于自己当票友的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规划，设定了什么目标呢？
6: 就是你今年学会几个段子啊，明年想着参加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赛事啊，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当中呢，你学起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0: 那目标是什么？
6: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啊，
0: 那这么算来的话啊，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6: 是的是的，
0: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油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秀会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41分。
2: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呢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3: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殿》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一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0: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零五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战备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放鸡蛋还是多多？
5: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五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现场的大众评审，请为郑兰菊的表演打分。
1: 他自身条件很好，他音色好，他的分应该也不低。
2: 他的台风也特别稳，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演出。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听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段作品的点评。
3: 我觉得你的情感是特别的投入的。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行腔的时候，内口的一种打。

0: 开我觉得不是太饱满，所以有些字可能字音我就觉得我稍稍有一点点扁。
1: 我听得出来你的气口啊，演唱的这些技巧啊还是很细腻的，就提点点小建议
2: 啊。好，
1: 比如说遭不幸的幸是团字，然后乞讨的乞要唱团，受尽了的

0: 爱去帮个忙。
1: 嗯，
0: 就是比方说对门或者是楼下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门上的钥匙经常会落在这个门上，我就会赶紧的，就是敲敲门提醒一下。我说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新搬来的一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嫂，就是跟我们邻居之间呢，就是说话上不够太友善。他儿子一说他之后，有一天他见了我，哎，你看你这个一说吧，叫我儿子帮助一说，我还真把这个毛病改了。以前的时候吧，说话不注意，老得罪这个邻居。这一说呢，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这边的邻居特别好。
1: 您既是社区志愿者，同时又是乡亲邻里的调解员，我们听听你们的邻居怎么说。
2: 干现场的嘞，大家都认识他。
3: 你也帮我，我帮你，缺点什么东西的，就上他家去看看。
4: 每年的春节啊，正月的哈都会招呼我们这个楼道啊一块坐下来谈呗。
5: 在我们家园的爱心服务和邻里关系相处的过程中，都是最棒的。
0: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感谢，感谢我这些好邻居哈！
6: 哎，那您这个热心肠帮忙，是不是在这个票友的这个团体里面，肯定也发挥作用了吧？哎，
0: 我们那个就是社区有一个京剧社，以前呢从就是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个人，有时我们全市的这些票友们都到我们小区里，包括琴师到我们那去乐呵乐呵，大家一起唱唱戏。在我们带动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唱好京剧。
1: 说得真好，我想大杰想表达的就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热心肠的郑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江兰菊选择的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中的台郡主，选择理由是
0: 这个戏呢是学习张派的必备的课，都要来唱这个状元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站位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0: 整体的来说，我自己有点疲劳，就是唱的呢还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7: 我觉得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高非常高，低也非常低，也有很多高腔，那兰菊姐姐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郑大姐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44分。其实差距挺小的。谢谢郑大姐，
1: 欢迎老师们到我们淄博去吃烧烤，我请大家。年轻人是一种活力，咱们京剧越发展越好，我也为孟然感到骄傲，
2: 就是自己感觉非常幸运，但是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所以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接下来这位是一位语言天赋非常厉害，让我都非常汗颜的学霸潘宇轩。
3: 我是潘宇轩，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平时的课业生活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选择通过器乐、水墨画、水彩等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压力。这次因为京剧，我首次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4: 票友大会，我来了，出发。
3: 我带来的剧目是吕布与貂蝉中的小燕一折，希望能够有满意的表现，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刚才你的这段唱怎么评价。
3: 这个很有勇气啊，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娃娃调，这个小声里面是相当难唱的，但是我就觉得稍稍气息有一点点不足。哎，
4: 刚才严老师说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5: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4: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4: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5: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空间。
4: 哎，给我上了一课。
0: 严庆福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时候，这个孩子英语、日语、法语都会。
3: 哇，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
0: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

0: 气。
1: 我们先文日吧，文日来个这个全运会，
0: 就是人生聚散时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2: 确实，
0: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2: 我试试吧。
3: 人生聚散时难料，
1: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料得就啊。

0: 相逢，三生有幸呐。
1: 胡闹了，胡闹了。
2: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
1: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2: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2: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334分。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吧。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悲愤难诉成，何缘？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他一样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娱乐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边人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4: 这个顺序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5: 对
0: 对啊。
4: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5: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4: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5: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了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马都岑啊，马都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扎米案也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长髯上秦香莲的，他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转啊，给他放成40多转，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那机器，
0: 来把唱片拿出来，
5: 好，
0: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5: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4: 特别亲切感，
5: 特别亲切。
3: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5: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草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3: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跟您这个影视的表演它有一种互补的这个作用啊？
5: 京剧啊对这个影视啊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戏曲啊它这个非常讲究节奏，我说你得懂节奏，懂节奏你就得学戏曲，戏曲的节奏锣鼓经它是节奏，戏曲的身段是节奏，戏曲的唱腔是节奏，一切它都是节奏，充满了节奏。所以你学习戏曲以后，今后在话剧影视上那演出了以后就非常有力度啊。
3: 您说的太棒了。
0: 陈老师呢是影视表演方面特别好，然后呢京剧唱的也特别好，还有就是心眼儿特别好。好到什么份上呢？这个邻居也找到了我们节目组，说我们能不能也给他加加油。
6: 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助的精神特别多，前一段吧旅游去了，
7: 我们家这个狗
6: 把家就全交给陈哥了。
8: 陈征老师带着我去中国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看那个很多场有关京剧方面的这些戏曲表演，后来专门创作了一个关于武旦的一张油画。
5: 退休以后就练练毛笔字，完了以后呢，过春节的时候我给他们贴对联，贴对联以后呢，我媳妇把酱子给弄好，完了以后我扛着梯子。自个儿写的这个对联我挨着家去给贴去。哎，因为说你怎么给人贴，还花钱买这样的给贴，我说我不给他们贴他们不要啊，那字儿不行啊。
4: 过去啊我们这个梨园行都有这个梨园工会的会长，一般梨园工会的会长都会是像陈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然后呢人缘又特别好的，大家伙都特别喜欢的人来担任。我觉得啊，我瞎提议，咱们这个首届 京剧票友大会的会长，我觉得陈老师，大家同不同意啊？
0: 同意吗？
4: 同意，同意。
5: 啊，谢谢谢谢。
0: 在陈老师身上啊，我们不但看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也感受到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与分享，也才知道分享

0: 才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陈征老师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陈征老师心仪的角色是赤桑镇当中的包拯。说一下您选择这个角色的理由。
1: 这个 就喜欢里头一个字儿，情。嫂娘包公他们之间的情，这个情字太重要了。
0: 就像是我们这一次票友们在票友大会当中相聚，我们永远也不会说再见，希望这份情永远种在我们大家伙的心里，好吧。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赤桑镇包拯目前的站位者是李全忠，他的分数是314分。
1: 我今天呢，这个唱的呀，比我平时啊差了不少，就是这个想使劲儿，使不上，有时候上高音呢、顶不住，嗓子不给劲。
2: 因为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啊，本来就挺高兴的，那来见了这么多水平这么高的票友，也学习了好多。至于那个到什么程度，又不重要。
0: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陈征老师今天表演的最终得分是多少分？385分。陈老师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现场的最高分。
1: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更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是把我从那个基本上活不出来的那种情况下把我给拉扯大的。我是一个早产儿，只有2斤多，我妈用一鞋盒就给我装回来了。后来我妈呢就各方面就照顾我，完了以后又给我买唱片。那时候那个唱片粗纹的是1块钱，那个细纹的是4块钱，就为了让我这学戏，就因为这学戏把我这个身体啊就学好了，越唱就身体好了。直到今天70多岁了，有时咱们这个在座的朋友说，这个陈老师怎么都70多岁了，比咱们还心折腾。哎，感谢我的母亲给我了一好身体。
0: 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次恭喜陈老师站位成功。
2: 你陈老师几十年的人家爱好脑子也好，我觉得他上很正常。
1: 如果咱们进入了后边20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好好的学习动作，好好把自己话剧的这些基本功揉到京剧的人物当中去。
3: 北京时间14点整。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于成龙到了河州一年半挂零了。在这几百天之中，于成龙一直没闲着，在罗城什么样，到河州还是什么样，大部分时间走村串镇，访贫问苦，深入到下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这样的官能干不好吗？而且在衙门里头淘汰没用的人，精简机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除此之外，他还要全力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你看这个事儿，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只有社会安定了，老百姓能够安心睡大觉，无忧无虑的工作，这社会才能安定。这河州虽然不像罗城那样，贼盗可也不少啊，杀人越货者有之，强奸暴力犯罪者有之，往小了说，欺行霸市的有之，歪毛淘气，歪瓜裂枣，什么样的都有，这不整治哪行啊？这是社会风气啊。于成龙亲自挂帅督处三县，严厉查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根儿有多硬，只要是触及到法律，是严惩不贷。因此一年多的时间，老百姓是有口皆碑呀。特别是流散到外乡的百姓纷纷都回来了，哎呦，大家提到于成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说在四川的官场，哎，在其他的省份他也小有名气，都知道出了个于青天。但是于成龙毫不满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做一天官就得给老百姓着想，勤勤恳恳啊。单说这天喜报传来，三县大丰收，敲锣打鼓热烈祝贺，感谢于成龙的人和信件堆积如山呐、感谢的人排着大队来，于成龙是一概挡驾，哎，心情非常好。但他总结一下，河州虽然也困难，比罗城要强得多得多，起码公事各个方面也比较顺心，干起来也比较顺手。另外于成龙也不像当初在罗城那么困难了，升了官了，薪俸银子也厚了，手头多多少少也有点积蓄，因此心情不错。这天从乡下回来，坐到堂上处理积压的公事，还没处理两件呢，报事的进来了，大人，重庆府派来差人，说有紧急公事要求见大老爷。哦，请他进来。于成龙所在的河州上眼皮是重庆府管着他。时间不大，重庆府的差人从外边进来了，于成龙一看就不高兴，一瞅这位挺大个个子，晃晃悠悠的，满身功夫，撇着辣嘴，摇头晃屁股，简直是目中无人。那就告诉旁人，我是重庆府来的，管着你这河州，我属于上差，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儿。就见这位站在公案前，料微的点点头，您是于大人吗？啊，不错，正是本官。 贵姓？哎，姓郭呀，我叫郭槐，郭仁川。哦，郭老爷，有什么紧急公事？哎，好，您看看这个就清楚了。说着，把重庆府的公事往上一递。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把公事展开，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什么公事？扯淡！

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上面写的是重庆府的知府啊馋了，想要吃鱼，听说河州的鱼个儿又大又鲜美，想要200斤鱼，希望他能给解决，让这郭槐能捎回去。于成龙看完了，叭把这封信一摔，心说什么意思，这叫公事吗？扯淡呢，这是你那么大的知府想吃鱼在哪儿买不着，非得上我这河州来买来。在这一说买拿钱来了吗？啊，显而易见，想抹嘴巴头还不拿钱，那意思叫我打点呗，这200斤鱼的钱出在我身上呗，这是公然的勒索呀。心说我打到了河州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他也听说了重庆府知府四品黄堂姓丁，叫丁学忠，丁的老爷。据说这丁学忠是个贪官，另外还有门子还有根儿。重庆府那是个大府啊，最富裕不过，能谋得这个职位那都不是一般的人，没有后台恐怕干不了。哎，你贪来贪去找到我头上来了，到我这儿此路不通。于成龙把信放下，探着身子问这郭槐，请问府差，这公事就是为了鱼吗？啊，那上怎么写的，就是怎么回事？哦，你家大人要吃鱼，还要宴请宾朋，需要200斤好鱼是吗？啊，对，一点不假，200斤多点儿也无所谓。请问拿钱来了吗？哎，你说什么，知府大人叫你拿银子来了吗？200斤鱼这钱可也不在少数啊，没银子怎么能买鱼呢？这郭槐一听就一拨了脑袋，冷笑了一声，盯着于大人，我说知州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知府大人、知州大人吃鱼还花钱，嗨，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那些臭打鱼的听说二位大人要用鱼，要多少他得送多少啊？怎么还叫我带着银子上你们河州来买鱼，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混账。于成龙一听就火了，郭槐啊，讲买讲卖天经地义啊，这有什么荒唐的，这有什么可笑的，难道说做官的吃东西就不花钱吗？啊，没有银子没有鱼，请你回去转告知府大人，我这儿办不到，要想解馋吃鱼可以拿银子来。两边当差的一听都乐了，哎呀，心说这知府大人呢，你这嘴馋你也不找着门口，就河州这位知州铁面无私，你找到这儿来你不撞南墙吗你？哎，大伙儿看哈哈笑。这郭槐呀，觉着他是知府衙门的上差，听了于成龙这话十分恼火呀，心说我们大人有根儿，比你官还大，能怕你吗？哎，我给你两句叫你听听。我说于大人，你真不给面子，我们大人上你这里要鱼，赏给你的脸，不见得哪儿要不着鱼呀、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过这个鱼，哎，你们两家结识了，有个大事小情的，大人你也好办事儿。话又说回来了，要把我们知府大人给得罪了，您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哎，今儿这么办吧，您呢给我一个确切的信儿，这个鱼到底你是给你是不给，
我回去好上服我们大人。玉成龙一拍桌子，郭槐啊，我说的比较清楚了，回去转告你家兵的人，想吃鱼拿银子抹嘴巴头白拿不行，这不够明白的了吗？回去吧。好狗官，谁也没想到他冒出这么句话来。我这家觉着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张嘴就是好狗官，用手指着于成龙的鼻子，真是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于成龙，你就这么做官呢？你做吧，将来你自己会吃亏的。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等着，看看我们大老爷怎么收拾你！你个狗官，你个糊涂虫！骂骂咧咧，转身往外就走。于成龙哪受过这个呀，不由得火旺上撞，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畜生给我拿下。当差的谁敢不听，过去七手八脚把这郭槐给掐不住了。这郭槐他不服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你们要干什么，给掐不回来了，强迫摁着他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冷笑了一声，郭槐啊，你真是个狗屎的奴才啊、哎！哦，仗着你们老爷是知府，比我官职高，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方才你说我什么？你说我是狗官。好，我做的是朝廷的官，吃的是朝廷的俸禄，我给皇上做官，你骂我是狗官，朝廷的命官，这还了得？要不收拾收拾你，往后法度何在？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狠狠的打。何在？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狠狠的打。郭槐一听还不服呢，你敢打我，我看你们谁敢，我借给你个胆子，来去打。手底下人哪管3721，把这郭槐摁在那块扒拉裤子，拿着水火无情棍照他两腿屁股蛋，啪啪啪，哎呦打死我了，好高官你打吧，有种把我打死，打，啪啪，哎呦，打死打死！于成龙一看他还不服气儿，接着往下数，再加20，打！有种你再骂，再骂还加20，40棍子。那说着玩呢，两条腿都要给打残废了。这小子也不傻呀。在那受着刑，心里一盘算，我遇上吃生米儿去了，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啊。往往我办事走的什么衙门，那衙门都远接近送啊，盛情款待、啊。我是知府衙门的，没想到到河州来遇上个于成龙，我算倒了血霉了，可把我打死了。我再要犟嘴，再骂，我这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最后他不敢言语了，40棍子也揍完了，打得血肉横飞，人们拖着他来到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他，郭槐还骂不骂了？不骂了，今天你是自作自受啊，郭槐啊，你可记住，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别觉着你是上差就为所欲为，看得出你是横行霸道惯了，今天让你吃点苦头，是告诉你日后怎样做人。见着你们知府，你爱怎么说怎么说，鱼没有，要想吃拿银子来，这叫公买公卖。

拖出去。有人答应一声，把郭槐拖到街上去了。你是爬回去滚回去，爱怎么走怎么走，不管了。这郭槐怎么回到重庆的，咱不必细说。人们虽然是高兴，暗地之中替于成龙捏了一把汗呢，心说这下可坏了，我这郭槐回去能说好话吗？知府大人能放过于成龙吗？那是顶头上司啊，顶头上司要找你的毛病，怎么找怎么有啊。看来于大人这回要倒霉啊。哎呦，那些人呢，简直为了这件事情，吃也不香，睡也不安稳。特别是苏超清啊，苏超清就埋怨于成龙，大人，你性情也太暴烈了，您别忘了，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大人动了真气，你把他打成这样，他回去添枝加叶，掺糠食水，跟知府大人一说，这可够您的呛啊。不用说了，已经这么做了，爱如何便如何，我等着他的。于成龙还真生了气了，前半夜都没睡好觉，越想越有气，心说这是什么衙门，重庆府那么大，怎么使唤这样人，这样的人招摇撞骗，横行霸道，这还了得吗？给老百姓什么看法？他对我个五品命官都如此无礼，可见素日对待平民百姓得什么样。哎呀，烦了烦了，这样的人不打怎么能行。最后于成龙也想了，知府丁的人肯定得报复，我等着你的，你能怎么样？你顶多上本把我参了，你不朝廷有人吗？把我革了职，把我撤了职，我不干到头了。掐手指头一算，离家七八年了，老娘现在怎么样不清楚，妻子怎么样不清楚，孩子的学业怎么样更不得而知啊。真想家呀。于成龙一想，我出来干嘛来了？苦吧苦业呀，我来干事儿来了，落得一身骚，还得罪了不少人。要这样，这个倒霉的官儿我还不愿意做了呢。回家种地去，落得一身轻松。要想到这儿，要豁出去了，没有负担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在这儿照样办公，该乐乐，该说说，该笑笑。人们看不出于成龙有什么负担来，于成龙就等着盘算着，一个月之内肯定有响动，肯定得报复。结果想错了，风息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等到两个月还没事儿，仨月没事儿，开始的时候大伙怕这件事儿，都捏着一把汗，日久天长了都淡忘了，都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处理公事，外头送信儿的进来了，回大人，重庆府知府大人丁薛忠到了门前了。于成龙这心就一翻个儿。丁知府来了，他来干什么？就有一种预感，肯定是报复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想怎么报复？能找着我什么毛病？替你那奴才辩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不怕你。除此之外，你还能找什么毛病？哎呀，心里头翻上翻下。但是知府大人到了门前，不能不迎接，赶紧带着属员大开一门，身穿官服亲自接出去了。

丧尸。等到门前一看，绿泥的大轿在旁边放着，执事差役站立两旁，有一人就站在大门之外，比于成龙的个儿稍微矮着一点，比于成龙胖，五十挂零的年纪，花白的须髯，精神头可挺足，看得出营养丰富，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将军肚甜甜着，倒背着双手正在门口等着。于成龙这是第一次见到他，别看是上眼皮，赶紧撩一副躬身施礼，府台大人在上，卑职于成龙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于大人，你我同为皇上做官，不分彼此，何必客气呢？于大人，你到任快2年了，本官早就应该看望你了，你是知道的，重庆府太大了，日常的公事堆积如山，没完没了，本官很难抽出身来。这不，最近一个时期，哎，真有点功夫了，特此到河州来看望老兄。于大人，你不见怪吧？哪里哪里，府台大人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再往里边走的时候，于成龙心里就想，哎，这丁学忠挺客气啊，哎，说这话也挺客气，特为来看望我，没那么好心吧，哎，到屋再说吧。到屋里头，两个人落座，仆人献茶。哎呀，所有的人呢，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就想到郭槐那件事，肯定完不了。茶罢歌盏，没等于大人说话呢，丁学忠先说话了：“于大人，实实在在的对不起你呀。”哦，大人，您这指的什么事儿？还用问吗？我下边有个长差叫郭槐，这个可恶的东西，打着我的旗号，以我为题，到寺外是招摇撞骗呢。我最近才听说，他公然跑到你河州来诈骗，想吃鲜鱼，结果让你痛责了一顿。哎呀，我一听把我气坏了，我马上立案调查，结果类似这样的事何止一宗啊，他到处诈骗，实属是可恶之极呀。因此本官也已把他打入大牢，要从重治罪。重庆府知府丁学忠来到河州见于成龙，于成龙以为啊，他来报复来了，结果给他的印象不是。这个丁学忠啊，为人非常和气，见着于成龙一个劲儿的道歉，说他手下这个奴才太不听话，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已经把他拿下，一定要严惩不贷，希望于成龙千万不要误会。哎，咱这么说吧，这丁学忠啊，好话说了一大堆呀。哎呀，于成龙心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看人看错了，闹了半天丁的人是好人，就这样盛情款待。丁学忠呢，问了问河州的情况，问了问老百姓的情况，体贴入微呀。最后告诉于成龙，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咱们都为皇上效忠，为朝廷出力，你我呢又同殿称臣，有困难你千万说，我尽量帮你解决。住了一晚上，丁的人走了，
于成龙长出了

饭的时候呢，哎，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是马快班头啊。此人姓钱，叫钱亮。钱亮面带惊慌，到里边找于成龙大人，可了不得了。于成龙把笔放下了。赵亮啊，什么事情？包大人，咱们东关外发现一具无头的尸体，人命关天，不得不报。啊！于成龙就一皱眉呀，无头的尸体，这从哪儿来的？人命关天，怎能等闲视之？他问这赵亮，什么时候发现的？刚刚发现，我就急速来禀报来了。马上传我的话，带着仵作，本官要前去验尸。做官的就怕这事儿，在谁眼皮底下出来这事儿也棘手。于成龙带着一干人等，等到了东关，仔细勘察，闹了半天呢，死人离着东门也就是50步远，东门外两旁全是买卖和住户，但是现在呢，由于房倒屋塌，无人居住，显得冷冷清清，只有那么一家店房和两家饭馆。在他的对门不远是破旧的宅院，无人居住，这具无头尸就在宅院的后墙。余的人来的时候，围着不少的老百姓啊，在这看热闹，一个个指手画脚，窃窃私议。大人到，百姓人等一律回避。老百姓一看当差的来了，当官的也来了，赶紧闪开了。于成龙紧走几步到了尸体近前，仔细观看，一看这具无头尸啊，是仰面朝天在后墙外躺着，满地的鲜血，那血还没凝固。再看是具男尸，因为从下半身看出来了，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脑袋没了，旁的发现不了。于成龙设下工位，让仵作验尸。这仵作哈下腰去仔细验了验，把表格填好了，向于成龙禀报：大人，是具男尸，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死的时间并不长，好像是昨天晚间发生的事儿，因为现在尸体尚未僵硬。另外使的利器比较快，不是刀就是宝剑，因为脖腔子上的肉茬比较齐。另外此人身上没有其他打斗的伤痕，看来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察。另外从他的后背臀部之间发现点老伤，所谓老伤可以断言此人蹲过监狱，是打板子棍子留下的伤痕。哦，好吧，他把地保换来了，把尸体用芦席卷起来，抬到空房屋里头，派专人在这看守着，然后起身回衙。到了衙门，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心说人命关天，此案必须得破呀，不破对上面没法交代呀。那么究竟死者是谁呀？什么人把他给杀的？要说图财害命，不像。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而且很瘦很瘦的，看得出是个穷苦的人。那你说仇杀，为什么杀他？凶手现在何处？传马快都头。就这么的，赵亮等人来了，余的人做了交代，叫他们在周里。

外仔细调查，缉拿凶犯。那上哪儿抓去？哎，咱这么说吧，河州城也不大呀，连着三天，连点蛛丝马迹全没发现。当差的也傻眼了，于成龙一问，他们就一咧嘴：“大人，没有任何结果，继续侦查。”是，又下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十天，没信儿。于成龙也着急了，这是到了河州头一宗人命案，要不破了，老百姓对自己也不信任，往后这个官没法当了。哎，对上峰怎么解释啊？自有督处下级马上去快办。转眼两天又过去了，没想到十三天头上，那个叫郭槐的知府衙门的狗屎奴才来见于成龙。于成龙一看是他，心里纳闷儿。知府大人丁学忠说把他掐监入狱，要严惩不贷。哦，这小子出来了。啊，一看伤也好了，依然是那么傲慢，依然是摇头晃屁股。走上大堂，稍微的点了点头。于大人，您还好吗？还认识小人吗？于成龙沉着脸看了看他。怎么会不认识？你见我有事吗？回大人，我有什么资格见您呢？你也不稀得看我呀，我是奉了府台大人所差送公事来了。这回您放心，一不要虾，二不要鱼，您看看这公事吧。说着往上一递，于成龙接过来打开官桥就是一愣。闹了半天，是知府大人丁学忠亲笔所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河州出了人命案，是一具无头尸，影响极坏，不知贵州侦破情况进展的如何，如果此案不破，连本府都无法交代，限你三天破获此案，不然等候听参。口气十分严厉啊！县令三天破案，现在过去快半个月了，一点着落都没有，三天怎么破得了案呢？于大人一看就明白了，丁学忠啊，你这叫找茬儿，这是还是报复？原来我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冲这狗屎的奴才今天再现，就说明在跟我演戏呀！你怎么知道河州出了人命案呢？重庆府管辖那么多的地方，哪一天都有命案，哪一天都有盗案。你别的地方不盯着，专盯着我的河州，这不是找茬，这又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这狗屎的奴才郭槐说话了：“大人，看明白没有啊？哎，我可听说了，你于的人叫于青天呢，办案如神，有口皆碑。我想这么点小事儿难不住您吧？如果三天之内大人破不了案，哎呦，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我家府台大人要参你一本，这应该怎么办呢？大人呐，这事儿您可得费心。另外，府台大人还交代的清楚，让我等着确切的信儿再回重庆府向上峰禀报。三天您可抓紧，我听您的好消息。告辞了。这小子说了一顿风凉话，带棱带刺儿，
讽刺了半天，转身他走。

0: 把于成龙气的脸都青了，浑身力抖，望着他的背影，你真想把他逮回来再揍他一顿。后来自己劝自己算了吧，半年前把他打了一顿，他怀恨在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次见着本官发点牢骚，说点风凉话，也在情理之中，休要理他。穿新鞋不踩狗屎，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哎，就应该这么办吧。他把这公事拿起来再仔细看看，逐字逐句的看看，最后眼光落到日期上的，他产生怀疑了。不对呀，他一看这日子是明天的日子，应当明天把这公事送到自己手里的，怎么提前一天送来了？莫非郭淮迫不及待提前动了身了？这怎么回事？不合乎公事的手续啊，这程序方面都不对。他脑筋一转个，想出办法来了。带赵亮，马快搬头，赵亮赶紧屈步向前。大人，赵亮，你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不要干，你要跟踪着郭淮，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的。卑职明白，小人明白。哎，赵亮啊，你是不是湖南人？
1: 是啊。
0: 好嘞，这是好上加好，你要办成此事，本官绝不会亏待于你。大人您放心，我抓差办案多年了，这点小事儿我还干不好吗？我马上就去。于成龙叫他走了，然后把副班头找上来了，叫他到了近前，扶耳交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人，这可得有时间呢。一天怎么样？
1: 一天，这那今儿个不算，要是明儿个一天到明儿个晚上，
0: 抓紧点还可以，你就辛苦辛苦吧，一定要这么办，到账房之前去，听没有？办成此事不会亏待于你。
1: 大人，那我一个人可不行，得有人手，
0: 衙门里的人随你安排，速去。我下去准备。副班头下去了，他一转身把总管找来了，总管就是苏朝清啊。朝清赶紧到近前，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朝清啊，你的活来了，
0: 扶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安排。
3: 老爷我听着怪有意思的，真的。
0: 下去准备，何必嬉皮笑脸。
3: 我觉着怪有意思的。
0: 好，那我下去准备，抓紧时间，不得有误，明白吗？如果耽误了，唯你是问。您放心，干这事儿手到擒来。苏朝清也下去了，紧跟着于成龙把衙门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关上大门，封闭二门，开了个紧急会议，把自己的点子向大家如实进行了交代，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底下人听完是兴高采烈，大人放心，大人放心，小人们肯定能做好。那位说，于成龙交代的是什么呢？这个您甭着急，往后听您就清楚了。话分两头，单说这郭淮，这狗屎的奴才住在天马客栈，包了两间房，他也阔气，一掷千金，像这种人有的是银子。白阔气都安排完了，然后揣了点散碎的银子到河州街上溜达。

0: 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聚仙楼，这是河州最大的饭馆，迈步的上了楼了。伙计一看来客人了，盛情款待，他要了冷荤热素八个菜，两壶好酒，往这一坐，心里头高兴，一边喝酒一边合计。于成龙，于成龙，你不要猖狂之极呀、啊！这回我看你怎么过这难关。这三天叫你破案，就借给你点能耐，你也破不了。你要破不了，知府大人就要动上一本，告到省院，告到朝廷，你这官就做不成了。摘了你的帽子，撤了你的职，好一好，把你拿下蹲监坐狱，充军发配。到了那时候，我才解恨呢。你打我，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这回这就是报应。于成龙，我看你怎么样能过得了这座难关。哎，三天没事儿，我听你的信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他还挺美，自斟自饮，不知不觉中喝了一壶，喝的是飘飘然，然飘飘。正在这吃着呢，就听楼梯一响，又上了一位客人。哎，这客人穿的不错，穿绸果缎，外头缎子马甲，大辫在后边，秃脑门，神采奕奕，看年岁在30岁上下，背着钱搭子到了楼上，东瞅西看，伙计迎上来，来了客官，您请坐。嗯，就挨着这郭槐不远的地方捡了张桌坐下了。伙计，我是外地人，是经商的，到你河州来，不知道你们这儿做饭做得怎么样。告诉厨师傅，捡那拿手的好菜给我做几样，我不怕花钱，只要吃好了，我还要多多的给赏钱，你懂吗？明白。要特色菜，堂官下去交代去了。这位喝着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一眼看见郭槐了，冲着郭槐笑着点了点头。郭槐一听他说话的口音是湖南人，冲着他也一抱拳，请到这边坐。那个人也不见外，离开原来的座位，坐到郭槐对面。老兄哪行发财啊？我在重庆府当差。哎呦，闹了，我做绸缎交易。哦，商人，倒腾绸缎。是是是，我做绸缎交易。哦，商人，倒腾绸缎。是是是，那肯定得挣大钱喽。大钱不敢说，反正愁不着，花钱嘛还不当回事，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绸缎商人说着话，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今天我遇上老乡了，要一醉方休，这客我请了，有好菜好酒，尽管往上上。郭槐挺乐了，嘿，人走十七马走镖啊，今儿个遇上冤大头了，这杯要请客，我白吃一顿，那能不吃吗？啊，哎呦，我说哥们儿，你太大方了。哎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那么在外地遇上乡亲，这是一大快事啊，吃点东西算什么呢？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上来了。他跟这郭槐是开怀畅饮呢，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这人要发愁，一喝酒就容易醉，要一高兴不容易醉。这酒喝的好家伙，从白天是直接喝到掌灯， 等席散之后，两个人约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当然，这钱是商人付的。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又来到聚仙楼，依然是这位湖南的绸缎商人做东。两个人接茶吃，您还别说，这郭槐还真馋。你看他长得比较瘦吧，哎，还真挺能吃。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又吃又喝，是高谈阔论。绸缎商人就说：“我说老哥，我忘了问您了，您贵姓啊？免贵姓郭，我叫郭槐。您呢？嗨，我呀姓钱，叫钱发财。哎呀嗨，您这名可真好啊，姓钱还钱发财，您肯定能发大财。哎，那就是图个吉利呗。我在湖南呢，初次到河州来。”我这个人就一个毛病，一个好吃好喝，再一个爱交朋友。今天你我二人相见，可要多亲多近。
1: 我是盲道，每天在我的引导下，盲人朋友安全出行，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也有烦恼的时候，汽车挡在我前面，摩托车、自行车停在我身上，还有大排档也来占用我。唉，我希望不要因为您的随意带给盲人朋友苦恼。盲道无阻碍，城市更有爱，
2: 文明就在身边，请不要占用盲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你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我是魏瑶。
9: 哎，瑶瑶，我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就不是特别好。
8: 怎么了又？
9: 就我总想出去玩去，但是吧，我又不想太贵，我又不想太远，我又不想人太多，
8: 呵，
9: 我还不想花钱。你说我去哪儿？
8: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觉得呀，你不如就来单位吧。
9: 啊，
8: 这些事儿啊都能满足你，甚至啊咱还能挣钱。
9: 那我还不知道上班挣钱吗？
8: 那我建议你啊往东北走。
9: 哦，咱们单位的东北方向。是这意思吗？那是东北三环
8: 啊。你就回家了是吧？
9: 不是，我去东北干嘛呀？
8: 你看啊，现在东北啊还不是特别冷，从北京过去啊几个小时就到了呀。
9: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不错啊。
8: 嗯，
9: 但是这东北啊我去我有压力。
8: 哟，怎么有压力啦？
9: 就我这身高到

0: 北，这不就小土豆吗？
1: 啊，
0: 1.72米，东北人一看，你这不是个儿，不是个儿。
1: 哎，我跟你说，这东北话不是这么用的
0: 啊，不是个儿，不是这么用的吗？
1: 对呀。
0: 哎，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像我这种且人。
1: 什么叫且人呢？
0: 你们东北不是管来客人不叫来且了吗？
1: 哎，那没有叫且人的，他们俩可以分开说，叫来且了啊，还可以叫客人。
0: 嗨，他叫什么不吃饭呢？
1: 啊，那倒是。那你快去找于洋和朱天福他们吧，他们这饭店呀，这且人还不少呢。
2: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
3: 好。
2: 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了？停的也太近了。福子，
4: 哎，
2: 福子，
4: 哥，
2: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就得了呗。
4: 我哪有那功夫啊，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2: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
4: 嗯，
2: 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4: 把你当搓澡去了。
2: 这家给他搓的，
4: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2: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4: 哎呦我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2: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4: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2: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4: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2: 哎，这是普通话啊。
4: 嗯，哥呀，
2: 哎，
4: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2: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
4: 嗯，
5: 哎，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6: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2: 哪儿？
6: 你好，
2: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课。
6: 哎，
5: 哇，这么烫给搞没有？
2: 搞没不行，搞没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6: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2: 啊，
6: 这个是炕盐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虾鸡。
2: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虾鸡啊，是个小火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5: 哎呀，
2: 福子，
4: 哎，
2: 过来，家里来钱了
4: 啊，
2: 打招呼。
4: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2: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4: 嗯呢。
2: 想吃点啥呀？
6: 哎，有菜单吗？
2: 哎呀，我们这店这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6: 那我们吃什么？
2: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6: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2: 20多块钱。
6: 哪个量最大？
4: 蘸酱菜量最大，
6: 那就来个蘸酱菜。
2: 你就给做一个去，
6: 好不好？
2: 别的不点了，
6: 不点了。
2: 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6: 谢
5: 谢。
6: 谢
5: 谢亲爱的。
6: 嗯，
5: 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6: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4: 来了，哎，来，
5: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4: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2: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5: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2: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
4: 嗯，
2: 你在这干啥呢？
4: 送汤啊。
2: 他男朋友呢？
4: 在你后面垫着呢。
2: 哎呦妈呀，不好意思 啊
4: 没事。
2: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6: 谢谢。
5: 谢谢。
6: 啊，哥，
2: 哎，
6: 这棒子，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2: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
6: 啊，
2: 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4: 是，也就吃口筋头，
2: 还能吸点小油。
4: 嗯，
5: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
6: 哎， 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5: 真的吗？
6: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2: 锅包肉啊，
6: 老乡了。他没有给我。
5: 我去试试。大哥，
2: 嗯，
5: 这个好吃吗？
2: 你尝尝啊。
5: 谢谢大哥。
6: 你杰哥问的对呀、啊。大哥，哎，杰哥好吃吗？
2: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6: 嗯。又没有给我。
4: 哥
2: 啊，
4: 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2: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6: 二五子，
2: 嗯。
6: 老板，
2: 哎，
6: 有什么主食吗？
2: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
6: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2: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6: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5: 不能吃。
6: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2: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贴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4: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2: 400吗？
4: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
2: 那还走着都给他扣下来。
4: 嗯，
5: 400块
6: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4: 哎，对，在这呢，放心吧，走不了。
2: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
5: 嗯
2: 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
4: 嗯，
2: 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6: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2: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6: 哥，
2: 快快快！啊，咋了？
6: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2: 哎呦我天哪！我说是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6: 老板，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4: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6: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来。
5: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6: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2: 他啥意思啊？
4: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2: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6: 25？
2: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5: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2: 嗯。哎呀，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4: 你说400吗？
2: 那他听岔劈了。
4: 嗯。
2: 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6: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2: 打包走的
6: 啊。
2: 在我这没吃。
5: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4: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2: 嘿，
4: 嗯。
2: 妈呀，是不是这太热情了，啊，让人误会了。
6: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2: 你听到俺哥俩是合伙。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的吧？看看里面少啥呢？
5: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
2: 哎，你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
6: 嗯，
2: 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
6: 嗯，
2: 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6: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2: 薄不怕呀。
6: 啊，
2: 那啥胡子，
6: 啊，
2: 咱俩新做那个2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6: 欧子，
2: 老好了。
4: 来，一人一件啊。
2: 怎么样，
5: 保温呢，大哥？
6: 哎，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2: 这保温杯呀，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这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5: 可是雪会化哎，
4: 化了那也 点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
6: 嗯，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2: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拿过去，拿过去。
6: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2: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4: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6: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5: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我的
2: 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等等啊，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着他俩就给你俩了啊。哎，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郭哥你慢点开。哎，别着急啊。
4: 哎呀，他们两个就不着急了，浴室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2: 他们着啥急？
4: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
2: 妈呀，可不咋，都为他阻挡了。哎呦，
3: 刚才啊是于洋、朱天福等人表演的《咱家来客了》，你看我就说他们会欢迎我这个铁人吗？
1: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那叫客人。哎，
3: 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嗯。不过话说这东北啊，在东三省大了去了。
1: 对呀、
3: 啊。我具体去哪儿啊？
1: 你去哈尔滨啊。
3: 哈尔滨？嗯。哈尔滨人家不是冬天去的吗？我现在去有啥玩的？也没雪呀。
1: 哎呀，我跟你说，八月份去哈尔滨啊，那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
3: 是吗
1: ？City Walk 呀，哎，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啊，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拍照啊特别出片儿。建议你啊早上八点之前到，光线还特别柔和，能拍出无人的广场和白鸽。哦，尤其你带着孩子啊去喂喂鸽子，是不是挺好的？
3: 是是是。
1: 之后呢可以去东北虎林园，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东北虎。话说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啊、嗯、我都抱了一下东北虎。
3: 哎呦嚯，还能抱东北虎、嗯、
1: 哎，那个不是那大的啊、哦、我抱的是那幼崽。
3: 哎，这个我孩子他肯定喜欢。
1: 对，而且呢建议上午去，这老虎啊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乘坐观光车进入虎园，感受一下老虎在车边徘徊的那种刺激。嗯，晚上呢逛逛中央大街，感受一下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这脚下呀是百年历史的面包石，两侧呢遍布欧式建筑，还有独特的一些商铺和美食，
3: 听着就美。
1: 得吃一吃马迭尔雪糕和马迭尔面包。
3: 行吧，
1: 把他们俩加在一块儿、啊、那叫特色。
3: 那玩意儿他不配呀，听着
1: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3: 行，我就听你的，我去尝一尝吧。
1: 嗯，但是我觉得呀，你去之前可以听一听崔玉宽和王昌聊聊啊他们啊对哈尔滨的热爱。
7: 你在这里演出呢
4: 啊？是。
7: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4: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7: 哎，是的是的。哎，
4: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7: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4: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7: 哎，到那里干什么？
4: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7: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4: 有怎么还找啊？
7: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4: 还是没有。
7: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4: 你到底有没有？
7: 刚才还有呢。
4: 现在呢？
7: 现在不是丢了吗？
4: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儿给丢了。
7: 哎，是的。
4: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7: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嗯，一日夫妻百日恩，媳妇丢了我揪心了。
4: 我的意思啊，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7: 那好，我先谢谢你
4: 啊。不用客气。
7: 跟你这么说吧，嗯，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4: 哦，搞美术的。
7: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4: 哦，你是从南方来？
7: 哎，是的，是的。
4: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7: 哎，是的，你说对了。
4: 是吗？
7: 我老家啊，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4: 哪儿？
7: 啊，不是，这是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4: 哎，这就对了。
7: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4: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7: 啊。
4: 啊什么呀？
7: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4: 哪
7: 儿？不是，是太平桥。太平桥。
4: 啊，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7: 不是。
8: 哦，公出
7: 也不是。
8: 那你干什么来了？
7: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啊。
8: 你呀、啊，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7: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8: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7: 哎，
8: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啊，水阁阴天呢、啊。
7: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我想起来了，
8: 什么呀？
7: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阁阴天去看一看。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了？
8: 太有可能了。
7: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阁阴天，
8: 这么快
7: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这是，
8: 真急了，这是。
7: 来到水阁阴天一看呢，嘿，水阁阴天是别有风光，
8: 是吗？
7: 黑扁金字真是漂亮。
8: 哦，
7: 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8: 哦，你媳妇
7: 美术展览
8: 啊？她喜欢美术。
7: 不但我喜欢美术
8: 啊，
7: 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8: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7: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
8: 嗯，
7: 我进门一看呢，哼，哈尔滨的美展盛世朗方，
8: 都有什么呀？
7: 那可多了
8: 啊，
7: 有什么山水风景，
8: 嗯，
7: 花鸟鱼虫，
8: 啊，
7: 凤凰展翅，孔雀开屏，
8: 啊，
7: 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下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8: 真好啊！
7: 我登上了阶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啊！
8: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7: 水阁阴天，盛世揽风，
8: 那是啊，
7: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8: 怎么唱呢？
7: 风。

0: 不像话啊，这浪花要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啊、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我长什么模样
0: 啊？
1: 嘿嘿，跟你这么说，我媳妇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跟您说吧，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她穿什么衣服吧？
1: 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她穿的是那个游泳衣，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对，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到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万一他要……
1: 哎，不会的，不会的，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我媳妇是水里边长大的。
0: 哦，鱼呀、
1: 啊！不是，他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因小的时候，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从下游出来。
0: 哎呀，
1: 从上海下去，从武汉出来。坐船呢？坐船？坐船？坐船
0: 用你说什么呀？干脆 啊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哦，哪人多到哪儿。

0: 瞧瞧。
1: 哎，
0: 松花江的下水哪里人都多呀。
1: 哦，那是。
0: 此外溜江堰的，逛花园的，打看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俱佳。
1: 你想吃啥？
0: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1: 真上火了，这位。
0: 就在这个时候，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1: 怎么说的？
0: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1: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0: 哎，当时我就想了，哎，他们有没有捡到洗牌的？他们
1: 没有。
0: 哎，有的，有的。
1: 谁说的？
0: 广播站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澳洲来的体育宽同志，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1: 哦，真有这事儿？
0: 就是啊，
1: 快去看看。
0: 就是啊，我赶紧到了广播站。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1: 她怎么说的？
0: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1: 怎么跟别人走了？
0: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呢？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原来是我听错了。
1: 是吗？
0: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1: 哦，给听拧了。
0: 就是啊，我赶紧给你道了歉。我就出来了。
1: 哦，
0: 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
1: 那是啊，
0: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1: 一点不错。
0: 当时我想啊，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可惜呀，现在就剩我这鸳丢了那个鸯。
1: 得耍单帮了。这个
0: 你看
1: 什么呀？
0: 前面有个大天鹅。
1: 哦，
0: 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1: 做得对啊。又来了是不是？你
0: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1: 啊，
0: 这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可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锹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的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们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1: 放声的唱吧。
0: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1: 插一朵。
0: 哎，枪花翻盘。
1: 以后我注意。
0: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1: 美啊。
0: 哈尔滨美不美？
1: 美。
0: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的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1: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0: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1: 这谁的？
0: 哎，我媳妇来的，帮你写诗画画。
1: 哦，在这儿找着了。
0: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1: 高兴。
0: 激不激动？
2: 激动。
0: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1: 这位都丢怕了。
0: 那不是丢怕了。
1: 怎么意思？
0: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1: 好。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崔玉宽、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让小霍和瑶瑶继续，咱们去东北转上一转。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3: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7: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大家好，我是魏瑶。
3: 哎，瑶瑶，刚才查了一下
7: 啊，
3: 这北京非

0: 哎呦我的妈，这些个人啊，欣慰啊，最早俺们这个大集就几个农民个猎户搁这换东西，你看看现在发展的，天南海北的人都来我们这做买卖，东北大集那我今天全都仰仗着各位商户啊。我们摊位价格是统一的，但是位置呢确实是有好一点的，有偏一点的，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1: 啊，这为啥呀？
2: 为啥？
3: 为啥？
0: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1: 你都干什么？都得听这个管理员的。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0: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
1: 啊？小草村里大喇叭。
0: 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1: 拜，
4: 不错，
0: 哪来的姑娘？
1: 乡亲们，今天咱们村老王家，王家二妮儿，
4: 妮儿，
1: 老刘家柱子结婚，家里举行第一下，守住东方。看错了。说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终成贵子。
0: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自带尊严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小家电区，你先选他。大伙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重庆，这一路顶板凳磕过来的。
5: 哎呀，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5: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4: 开火锅店的。
0: 到东北这么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5: 怎么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现炸酥肉涮鹅掌，老花儿肉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春天天上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味香。
0: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快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5: 摇的。
0: 你站！
6: 安徽的，
0: 咋的？
6: 煮菜的，
0: 煮菜多了。你谁呀？
6: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6: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6: 我唱他们。
0: 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6: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
7: 我穿越这片沙漠，四处走过。

0: 盼，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满腔奔跑，手不见心如荒城，只要那热的
1: 苏太太，你先选了。
2: 等会儿，他对着菜唱算啥？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3: 这话说的有点吹呀、啊。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麻烦。何处啊？
3: 不是，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
3: 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散了，各回各家。
4: 等会儿
1: ，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3: 说的没错，结束了。
1: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劳保用品起家的，我要整个找个好摊位。
0: 你们有节目？
1: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5: 不
1: 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5: 来一个，
1: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5: 不信？
1: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5: 来，
1: 注意啊，让开！哎呀，
5: 走你！
0: 哇！哎呀！明白了，您这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砸嗡嗡。
4: 行了，
0: 都散了吧，都
4: 不干了。
1: 别走，我跟你们说哈、哎，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还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0: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1: 哎，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0: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到的嗑呢？我不懂，我在这审你节目啊！别来就来个男的，
1: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来一个，跟我叫板是吧？行。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1: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1: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1: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
1: 哎呀，那叫 PK。还播歌，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呀，
1: 有点迷糊。
0: 唱缺氧了吧？
1: 嗯。
0: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不逗你了，拿着。
2: 不给他了。
0: 哎呀，我的摊位啊！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祝愿大家生意兴隆。是郭京杰和白鸽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东北大集》。
2: 哎呀，我听完这个作品啊，我看了一下，
0: 怎么了？
2: 这东北太好玩了，
0: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0: 什么叫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那边吃的呀，好多。
0: 嗯，
2: 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0: 你吃的多，怎么还对不起我呀？
2: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都特别热情，我还是要对不起你。
0: 你为什么又要对不起我呀？
2: 就是我想多请几天假。
0: 啊？
2: 我想请个20多天。
0: 不是请几天？
2: 请20多天。
0: 20多天咱编辑部就我一人了。
2: 哎，我这不是为你的家乡贡献点 GDP 吗？
0: 不是，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死活了？
2: 考虑了。
0: 嗯，
2: 要不然我就国庆假期之后再回来了。
0: 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吧。
2: 啊，不行，我看那地方多着呢，好玩的。
0: 别别别别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啊。
2: 行吧，我就算为了你，我少请几天假，听听李振威和孙国强聊聊东北的那些事儿，我就当望梅止渴了。
3: 谢谢您的掌声。
4: 你要成来了，你的。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的。
3: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
5: 自我介绍一下
3: 啊，
5: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5: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5: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简单点就行。
5: 李振威的搭档。说实话，
4: 你等会儿，
5: 在一起合作3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5: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4: 啊，
5: 孙国强孙老师。
4: 哎，
5: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4: 哎，
5: 东北是个好地方。
4: 嗯，
5: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5: 上有天堂，
4: 嗯，
5: 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5: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5: 记错了，记错。
4: 嗯，
5: 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4: 哎，你还是走丢了。
5: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5: 我能不知道吗？
4: 哎，
5: 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5: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5: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5: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啊，
5: 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5: 我特别幸福。
4: 哦，
5: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4: 蚂蚱，蜻蜓，东北话管蜻蜓叫蚂蚱。
5: 大脑袋，
4: 啊，
5: 大翅膀。
4: 回来，
5: 啊，
4: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5: 逮蝴蝶，
4: 蝴蝶，
5: 扁担钩，
4: 蚂蚱。
5: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是吗？
5: 就桌布，
4: 红色的。
5: 通红，
4: 通蓝色呢？
5: 瓦蓝。
4: 绿色，
5: 焦绿。
4: 黑色，
5: 雀黑。
4: 白色，
5: 煞白。
4: 棕色，
5: 鸡屎色。
4: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5: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2年级看图说话1等奖。
4: 您还得1等奖？
5: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4: 您那么着
5: 啊，
4: 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5: 你看这小学2年级，
4: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5: 那我来了，
4: 来，
5: 2年级啊，2年级，
4: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5: 春天来了，
4: 这是题目。
5: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雀黑雀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4: 还有扁担钩。
5: 您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
5: 叫我听地方戏。
4: 哦，地方的曲种，
5: 东北二人转。
4: 东北特产，啊，
5: 什么叫二人转？
4: 说说，
5: 给你讲一下。
4: 嗯，
5: 两个人在那转。
4: 哎，对，吐露
5: 啊！
4: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5: 地方戏。
4: 哎，
5: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4: 没错。
5: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4: 哎，
5: 三个人叫斗地主。
4: 对了，你等会儿。
5: 四人打麻将。
4: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5: 我喜欢二人转。
4: 哦，
5: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13月探妹》。
4: 哎呦，这个好听，
5: 我给你探一个啊。
4: 哎，好嘛，
5: 好。哎，
4: 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呢？
5: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哎呵，干啥啊？
6: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舒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猛抬头，有情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4: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5: 学习嘛，嗯，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4: 什么？
5: 东北民歌，哟。
4: 都喜欢呢，大家。
5: 郭颂老师演唱的
4: 什么？
5: 新货郎哟，
4: 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5: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4: 行啊，
5: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4: 哎，没错，
5: 这也叫重温经典。
4: 好，
5: 咱俩配合一下，嗯，好吗？
4: 行，
5: 好的。嗯，啊、这么的，
4: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这个
5: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啊、嗯，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4: 哦，这个没问题。
5: 那说来就来，
4: 来，
5: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4: 没问题。
5: 来了，嗯。
4: 哎，起模范带起的作用。

0: 真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0: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2: 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
0: 打鼓打鼓
2: 打鼓
0: 打鼓啊。
2: 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一动动。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那黑话，我听不懂。
0: 这是黑话了，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打岔。
0: 说话。我们的今
2: 天。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回。
0: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你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你知道吗？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
0: 嗯，
2: 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
0: 我！呵，行了，缓缓，来吧，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的令抬的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2: 把它掉盒里了，这是
0: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呢？
2: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
0: 啊，
2: 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啊！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0: 去你的吧。
3: 瑶瑶我听完了
4: 啊，
3: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但是吧我争取早去早回。
4: 不是你少请几天假。
3: 行，少请几天假，
4: 嗯，
3: 我就今天去，明天早上
4: 明天就回。
3: 我还在节目里陪着各位。好不好？哎，开个玩笑啊，今天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陇南市探昌县
3: 重庆市彭水县汉地区3号晚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附近
2: 孟加拉国东南部近期出现持续强降雨。
4: 在地球的咆哮面前，人类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薄纸。当大地发了脾气，那么留给人们逃生的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十秒。无数个千钧一发之际，他的一纸预警让成千上万人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人说他是能预测山崩地裂的神探，但他却说利用最先进的科学就能够读懂大地的脾气。他就是来自大山里的科学家许强。40年来，他一直行走在悬崖峭壁的边缘，用眼睛丈量大地的伤痕。
5: 所以你看，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实际上很多树枝是弯的、歪的，形状长得像马刀，所以我们叫马刀树。这也是滑坡的一个证据，就说明这个地面呢下面一直在变形，树呢一直就是有可能就长歪了，歪的过程慢慢它又把它长直。这是正在变形滑坡的一个很典型的识别标志。
4: 他与团队构建的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我国的多个灾害高风险地区。
5: 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安全。我是许强，今天我来开讲了。众所周知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是整个宇宙当中唯一具有液态水的一个蓝色星球。这个星球呢，看来非常美丽，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具有脾气的，有时脾气还非常暴躁。第一个最大的脾气就是地震，我们现在地震非常多，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地球好像已经被设成整栋状态。地震呢，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如果地震发生在山区，那么就会产生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第二个呢，就是全球就变暖，直接的结果就形成一些极端的天气。像在前几年，郑州一天24小时降雨量达到200多，这实际上在内陆、内地，除开台风区之外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雨。那么6月20日，我们塔克拉玛干沙漠3个小时下了53.8毫米的雨。那实际上这个和田地区啊，在历史统计年降雨量大概只有48，所以3个小时就下了整年的雨，所谓的局地强降雨频发，由此会引发大量的地质灾害。第三个脾气呢，当然就是地质灾害了。原一个面滑动呢，就形成滑坡，如果是倾倒或是掉落，我们就叫崩塌。如果水带着松散物质走，沿着沟走，沿着坡面走，我们就叫泥石流。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看似美丽，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实际上它是有脾气的，并且是很暴躁、很急躁的脾气。不是说我们现在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吗？但是我们地震不能提前预报，天气也不能做非常准确的预报，地质灾害也不能提前预报。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归结起来主要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叫上天容易入地难。上天啊，太空啊，虽然它远，但是它具有可达性和可测性。比如我们现在人类的探测器已经到了火星， 但是我们地球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地球就一个它就不可达，就是地球它人钻不进去。实际上我们现在钻的最深的钻孔是苏联在科纳半岛钻的一个孔，也就是12公里多，但是地球的半径是多少？6300多公里。所以我们实际上现在到达地球的深度仅仅是相当于鸡蛋壳的那个表皮，所以我们可达性很差。第二个呢，这些灾害它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突发性呢，就导致这个滑坡的防范实际上是非常难的。在1963年，在意大利啊一个瓦扬水库的库区，一个2亿方的滑坡突然一下整体下来，最后呢突然就把这个库啊全部填满，极其的涌浪在坝体部位高达几百米，然后慌的一下这个洪水冲下去，把下面一个村庄毁掉。当然我们国家也有很多这些类似的例子，甘肃舟曲泥石流又是半夜啊后山在发生降雨，然后呢这个县城周围呢基本上没什么雨，所以大家都在睡觉，凌晨呢突然一场泥石流来冲了它大半个县城。前几年就是2017年6月24号新墨城滑坡，也是上面山体整体一下上百万方的岩体一下掉下来，把我们的新墨村埋掉。隐蔽性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这个山露出来的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等会儿看里面有很多裂缝，实际上它就在植被底下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多一道一道的裂缝啊，这些裂缝因为我们现在在树林里面，如果用卫星光学卫星拍或者是用无人机拍出来肯定是看不见的，因为它就在植被之下。

所以我们叫隐藏于植被之下，这些裂缝、这些错台，它就具有隐蔽性。你看，一道一道的，这些都是拉开的，原图都能看到。你看这下面的空洞，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裂缝，拉开的，说明这是处于一个拉张状态。不确定性呢，那就很多了。像我们在路边经常看到一些崩塌落石，你看的这个地方龇牙咧嘴的，实际上这个地方可能没啥问题，但往往发生崩塌落石的地方，可能根本你平时看根本没啥问题，这就是不确定性。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诱发因素太多，汶川地震一次就导致诱发触发呢接近20万处崩塌滑坡。第二个呢，水，比如降雨过程中会诱发地质灾害，水库蓄水、水位变化，它也会导致诱发库区的地质灾害。从小我就住在一个山上，海拔1000多米，我经常看到滑坡、泥石流，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们有没有可能提前10倍这些滑坡、泥石流的隐患，然后呢把它监控起来，提前预警，这是我一直小时候一直梦想。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考上了成都理工大学，就是当年的成都地质院，因为我知道这个学校当年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非常好，那么这个专业呢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所以呢我就进入了这个专业。然后呢在我们团队一起呀、啊、同时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地灾防治领域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叫地质灾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今天在这个实验室就是模拟，像一个是本身地震究竟怎么会发生，最后怎么产生崩塌滑坡，想做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大型的物理模拟整栋台，可以看到有很多线，线里面结的都是一些探头。那我们主要来探测它什么呢？一个是振动信号，第二个呢是它的包括形变的信号，还有力的信号，当然还可以，如果在强烈条件下还可以测它的水位、含水力的变化，获取一些科学的数据。获取科学数据后呢，我们反过来分析在地震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滑坡崩塌，以及它究竟在这个地震条件这个山体的振动强度有多大，它就受的力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为我们今后啊进一步建立地震滑坡的预测模型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科学支撑。除开地震之外啊，地球发的第二个比较大的脾气就是强降雨。那么我们这个做的实验呢，实际上做的呢就是山区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前表层滑坡，然后呢进了沟道里面有可能堵塞河道，最后溃决转化成泥石流，整个这一条线我们叫灾害链。我们这个实验呢就想做这个灾害链的效应，就是由强降雨诱发的滑坡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最后成灾。我用了模拟长期重力作用下山体的变形破坏，尤其是滑坡，那我们这个做的一个离心机。我们这个离心机是非常大的，我们叫500基吨的土工离心机。500基吨的什么概念呢？这个模型大概2吨重，那么我们可以甩到250个基。我们的地质氧化往往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几万年。就一个山体从变形到破坏，我们一般往往等不起。那么你通过这个离心机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几个小时之内，本来需要氧化几万年的一个山体，最后呢我们几个小时内可以把这个滑坡做出来。那么我们怎么猜透和摸透地球的脾气呢？实际上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努力，就是想监测大地的脾气。我们前几年呢主要是靠人防，就地质人员去到现场去一个一个去调查，来找到这些隐患。近几年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多元协同观测体系。那么天上呢主要是卫星，它的

电率可以达到0.5米甚至0.3米。这个呢，就是用北斗来监测地面的变形。北斗本身具有传输功能、通信功能，所以呢，它就可以直接通过无线传输，就可以传到我们实验室的服务器上去了。第二个层次呢，就是空的层次。空呢，主要用这些固定翼的、旋翼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无人机，就是山怎么它的形态是怎么，我就可以跟着这个形态来飞。无人机可以搭载各种货载，这个激光扫描仪一下打几万束激光下来，然后呢，它打到树叶上、树枝上可以回波。我们通过这种技术可以把植被给它去掉，可以解决这个植被覆盖区隐蔽性滑坡或者地灾隐患的识别问题。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下边一个微小的裂缝、一个小石头，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损伤，大地的损伤，那么解决它的隐蔽性问题。接下来去看看天空地一体化的地面设施，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滑坡区里边了。那么我们这儿安的是一个什么呢？这儿安的就是一个雨量计，就是我们在监测雨量，我们叫翻转式雨量计。到0.5毫米，它自然一翻斗把雨放水放出来，它又继续装出来，最后就来不断的累计。这个喇叭是干啥呢？一旦雨下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喇叭就开始响，就开始广播，喊大家要撤离。那你看上面有个天线，通过天线就直接就无线就发射，发到我们那边去。一旦发布预警信息呢，它就可以叫起来，要把大家叫打印了，我们叫叫音系统了。然后还要回馈，你究竟收不收到预警短信，收不收到这些，我们你们跑没跑，最后形成一个闭环。我们这套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啊，是站在全国各地已经全面推广。那么第二个呢，针对单点的话，我们安了仪器设备就可以做提前预警。那么原来的地质灾预警呢，实际上主要是叫雨质预警。雨质呢，就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我们的通过血压大概低压60到90，高压90到120。如果大到140、150，那你一定是高压。但是对地质灾害可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滑坡只有100米的一个滑坡，然后另外一个滑坡是1000米，两个类似的滑坡它中间的值就差10倍。所以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滑坡是没有统一的阈值的，不像人它有统一的基准值、统一的阈值。所以呢，原来的阈值预警呢，它的误报率和漏报率就非常高。像有些记者访谈说，一个县城周围一下雨的会，最后周围这些县城满山遍野叽叽地的叫，就是发警报信息。那老百姓呢，第一次去罚了过，可能会撤离；第二次罚的撤离，第三次、第四次他就不撤离了，这就带了一个狼来了的效应，就是传统的阈值预警误报漏报率很高的这种概念，我们想突破它。我们通过大量的研究以及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实际上滑坡它是有规律的，就像人一样，从出生到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它最后有一个曲线在控制它。滑坡啊，发生之前它一定会进入加速变阶段，我们抓住了这个特点，所以我们重点就来利用这个加速变阶段这个特征呢，来进行预警。在2017年9月30号啊，甘肃黑方台，我们系统啊就捕捉到，实际上这个它已经进入加速变阶段，最后阶段就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出问题，但是我们真正在撤离的时候，当地政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老百姓是说这个地方没下雨，你们为什么喊我们撤离？他们就不愿意撤离。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前几次在这个地方也有些单位也做过预警，他们已经跑了很多次，跑完过后呢，就发现这个滑坡并没发生，所以呢，他们就不相信我们的预警。但是呢，政府部门呢反复跟我们确认，我们认为应该有可能就发生滑坡，当地政府啊就顶着巨大的压力，把老百姓撤离了20户。第二天凌晨1点到5点，这个地方先后发生了3次滑坡。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论就初步得到了验证。在
在2019年2月17号，我们还成功预警了贵州兴义市龙井村滑坡，我们提前53分钟紧急撤离了400人。等我们把人撤出来过后，最后这个滑坡很快就发生了。所以呢，我们这套理论实际上是得到了很多案例的检验。工作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去读懂大地的脾气，但是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最后想办法跟它和谐共处，用我们的科技给人类创造一个美丽又安全的家园。

0: 欢迎来到中国电视荧屏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邹韵，各位好。刚刚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位科学家，他和大山大地打交道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地去读懂大地的脾气，更为地质灾害预警这个世界级的难题找到了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开讲嘉宾，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有请许强校长。许校长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许校长啊，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是大地的脾气，哇，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地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安抚或者是应对呢？
1: 我们首先要读懂它，要把它搞明白，然后呢采取相应的措施，最好呢是跟它和平共处。
0: 和平共处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是把人移走，还是说把山移走，还是怎么办？
1: 对，那是把人移走，我们叫避上搬迁，肯定是一种办法。这虽然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这些老百姓因为这也付出很多啊。实际上，一修一栋房子，往往需要至少10-20万，是吧？所以老百姓呢，搬迁的意愿不是很大，怎么动员他也不太愿意搬。同时，地质灾害还可以治理。但是呢，它耗费钱很大，不可能每个滑坡都治理，哪治得起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三招就是江浙预警，那我就采用大量的做江浙预警。那江浙预警的话，安些设备现在10000块钱一个点都可以的，但是究竟怎么预警？最主要的是怎么在这个滑坡或者是地震发生之前，你能提前预警？我们这几年呢一直在干这个事情，
0: 但是40多年，您觉得现在我们去慢慢地摸懂大地的脾气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应该是从原来的被动救灾向主动防范在过渡呢，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员呢，什么死伤人数都在下降，这成效实际上还是比较显著的，
0: 是很积极的成效。
1: 对，从被动向主动在过渡，从人防向技防在过渡，就原来都人海战术，现在呢我们都是靠技术来防范。
0: 我觉得您很有趣，您你看两个模式随时切换，马上您到跟我交流的这个环节，您就变成了一个哀人，特别的内敛。但是您刚刚在这个讲到大地的脾气，讲到您的这些科研项目的时候侃侃而谈，而且这些数字在您的脑海当中这么多繁杂的数字啊，信手拈来。所以徐校长，其实我也特别好奇的想要问您，我听说当时其实您在尤其是年少的时候，您最喜欢的并不是地理啊地质方面的知识，听说当时您最想选择的是物理专业。
1: 对，我因为物理好，我最好的是物理，所以我当时想考西北工业大学，最主要就是想去搞火箭。哦，搞卫星
0: 真的是要上天制住
1: 地。对对对对对，但没考上，因为没考好嘛。但是实际上我最后呢，我感到这个专业选择也是对的。嗯，因为我刚刚说的，我小时候还是有梦想。嗯，小时候我就想去做灾害的防治，但是因为我物理好嘛，我想搞点上天的东西呗。
0: 对。
1: 现在上天没有满足我愿望，但我现在入地呗。
0: 刚刚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场的观众听得非常的入神，同时他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所以呢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然后我刚刚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梳理哈，我给大家挑有代表性的问一下。有人提问说，我们平时喜欢开车去川西、云贵川等自驾游，这些看起来险峻美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大地最容易发脾气的雷区呢？
1: 对，川西地区实际上是地灾频发区，我刚刚说的崩塌、滑崩、泥石流都有，地震

0: 也有，我们四川省除开没台风之外，其他自然灾全部都有。我们叫冬季防火，夏季防汛，全年防地震，四季防地灾。那么我们到这三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重点应该是雨季汛期。
1: 嗯，
0: 汛期呢，给大家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公路边上都立了很多牌子，叫地质灾害隐患点，你们可以注意这点。那你过这些隐患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的，尤其是在下雨，不下雨问题不太大，一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我们首先不太建议汛期进山，你真要去呢，那你就要注意这个隐患点什么什么。第二个呢，像不管是滑坡崩塌，它大滑大塌之前都有小崩小落，这是一个崩大滑坡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一旦你看到前边这些公路边上有一些小的石头在掉，应该马上停下来。
1: 哦，不是冲过去，
0: 不是冲过去，不能冲。
1: 哎，
0: 你刚一冲，可能就前面就给你埋掉了，就是要停下来，停下来观察一看看它，比如等个十分钟，看是不是继续再垮。那没有垮嘛，那我们就过呗。
1: 嗯，
0: 所以这个不能冒险，不能盲目去冲，这个冲往往可能就车都是这样被埋掉的。第二个呢，泥石流，泥石流呢一般的往往就是前面比如我们这个一条水沟，水逐渐逐渐在增大呢，水逐渐逐渐在变温了，那你要么赶快过去，要么你就停下来要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滑坡崩塌泥石流，你真要是不是开车就看到它在垮了，在逐渐那个，你肯定往两边跑，不能顺着它跑，因为你跑不赢。滑坡可以很慢，但是也可以很快，一般的滑坡你人是跑不过它的，最快的滑坡跟飞机差不多，每小时700到800公里啊，那你跑得过它，所以应该是往两侧跑，往高的地方跑，而不能顺着它跑。不管是崩塌滑坡泥石流，这是最基本的概念。第三个呢，现在很热，像我们四川银塘沟啊那些地方是避暑，避暑呢往往就在沟里面喜欢去玩水，因为凉快嘛。现在有一种洪水叫 flash flood， flash 就是闪嘛，就是突然一下发生的。这种东西呢，往往上下游都会通知。我看就是有些通知过后，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没有洪水啊，他不听，这不行的。实际上上游已经发生洪水了，大家要注意这一类的东西。
1: 所以第一就是我们尽量不去这些，
0: 对，汛期尽量不要进山。如果要进山呢，那就是你要有心理防范，要知道这些基本的常识。
1: 所以看到这些提示的时候，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对
1: 于大自然，我们其实最基本的还是要尊重，还是要敬畏，
0: 对，要敬畏它。
1: 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准备了问题，我们看一看，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举下手。好的，你先来。
2: 徐老师好，邹老师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孙中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会去刷一些视频，然后有一些信息的来源可能是从视频当中来的，但是这些视频当中的信息呢又是真假，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就是之前也是刷过，刷什么大旱之后必有大震，然后呢现在又说又是辟谣了，就是像这类的谣言，我想听听老师您对于这些谣言，应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观众啊，普通的受众啊，应该怎么样区分这些谣言呢？
1: 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2: 是吧？
0: 但确实网上各种专家都有，有些看的也挺可笑，挺好笑。首先我们还得懂科学知识吧。大旱过后一定就要发个地震，没这概念。不管从统计、从历史、从我们最基本的机理，因为这个地震我说的是很深的地方，你大旱能影响到多少呢？是不是？虽然有相关性，我们说各个全程，但是没有非常强关，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我认为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要正确的看待吧。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养成这种科学思维，不要去听谣言。
2: 那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这个谣言是假的，然后呢当我看到了这条信息的时候，然后我不要去相信。那我想问，假如说地震真的来了，然后呢我的手机上会有一个预警提示你啊，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好短暂啊，我就不够我逃生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 或者是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再稍微的扩展一下，有的时候我们进山区或者到一些地质灾害的多发地，确实是会收到手机的提醒说这里是地震灾害的多发地，要注意防范。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注意防范四个字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呢？
0: 对对对，这是叫地震预警，你刚才说的，我刚说的地震预报， 地震预警呢，实际上道理非常简单，就是地震已经发生了，我首先

0: 很危险。
1: 没有，这个墙角是最安全的地方，还有狭小空间、卫生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它楼顶直接就掉下来了嘛，掉下来它就会有个空间嘛。
0: 明白了，还是不能太相信这个视频上的东西，
2: 还是要相信真正的
0: 科学。对，
1: 它从结构上，这个两个它也是倒的话，它也不容易倒，就是两个方向的东西它是不容易倒的，一个方向它容易倒。你如果跑出去过，它应该跑到空旷的地方，很多跑呢都是跑出去就完了。实际上上面的花盆、玻璃，现在我们玻璃不墙很多，还有那个阳台是很容易在地震底下塌的，要跑你就跑远一点。
2: 最好是没有高空坠物。
1: 对，那高空坠物是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一人都以上跑呢？因为在跑的过程中，楼梯就是两根钢筋打在上面，一帮人都在那咣一下就断掉了，一摇就断掉了。所以楼梯往往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就地躲避，你这几秒钟是可以的。
0: 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你的提问，谢谢。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这位男生，
3: 曲老师好，邹老师好，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王明一。您最后提到说这个山体滑坡存在着小乱散的特点，那么如何更好、更快、更准的把这些监测好、预警好，成为一个关键问题。那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更好的解决这种关键问题？
1: 人工智能一定要用。我们现在就是把历史上的那些都学了一遍。小乱散这个事情呢，我说以精细化实现精准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做精细。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做得太粗了，包括天气预报什么，你就给我说哪一片区什么，就给我发一个很精准的位置，或者是什么精细化，做精细呢你就能实现精准。所以我们的今后的除开人工智能之外，我们要把各种各样原来从来没想过的这些传感器都用起来，然后我作为前端的输入，比如就是那些监控摄像头，它就可以作为传感器。因为这个地方老在起雾，起了多少雾到什么雾它就会下雨，如果你每一次你就分析，就发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做精准的预警，类似等等的东西。现在什么那些铁塔上面包括基站上面都安了很多传感器，现在我们逐渐把这传感器都用起来，包括光纤，我们现在通信光纤可以做微震的监测，那全国各地你想通过光纤多少啊，是吧？我们今后呢认为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预警的精度。
3: 谢谢曲老师，也是为我们这个未来这个青年工作者更好的为工程可靠化长久化的发展这个提供了巨大的鼓励。谢谢老师。
2: 也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看一下现场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好，第一排的这位女生。
4: 徐老师您好，邹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云南山区，现就读于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然后我做的方面就是。
1: 那就是搞专业的。
4: 就是地震预测这一方面。刚刚您说到在灾害来临之前，作为首席专家需要和其他专家一起商量，然后一起拍板。我想问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跟老百姓沟通，我比较好奇这一个。
1: 说服的工作理论上讲你首先要比较准才行。我刚说的，我们原来靠鱼子预警，鱼子预警呢说老实话就是只要一动一下他就感到有问题，他就喊老百姓撤，动一下又撤，所以撤几次他就不愿意撤了。我们有些系统一年预报几千次，你说这老百姓谁受得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想从原来的鱼子预警向过程预警过渡呢，这个灾害要真正发生我才给他预警，他不发生我就不要预警。尽量我给那些相关部门说的，我们水平高不是发的预警信息越多水平越高，预警信息越多就是水平越低，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发布预警信息。这个理念现在已经被包括自然监部包括我们多个省现在逐渐接受，就是现在目标就是减少预警的次数，
2: 但是要提高预警的准确度，
1: 但是要提高预警的精准度，尽量不要去扰民，不要随便去发预警信息。那你一定要就是做的，你真正预警的不说100%，但是你80%你总得，你不能喊他老去搬嘛，是吧？
4: 其实就是报的越来越准，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就是看你报的准，然后我也愿意去相信，
1: 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预警精准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第一个呢就是案例就是丹巴抢险的例子，我们有监测资料，

0: 我们认为这个划拨是可以想想。在2005年初，这就是一个丹巴县城，丹巴县的总共当时不到20000人，后边大概200万方的一个山体，每天3到5厘米逐渐下滑，那一下滑过就把这个丹巴县的整体摧毁，从此就从地图上消失。他们就过来说喊我找搬迁的地方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抢险成功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啊，也遇到一些波折。在当年的2月25号，就是一个房子啊，现场的负责人说，徐老师你赶快在现场来，这滑坡要垮了。我就到了现场，那个墙壁嘣底下就爆出来了，因为变形很大嘛。他就要说我要带头把所有人撤走，我当时想麻烦了，如果他一撤走，这个丹巴县城肯定就保不住了。所以我就站在平台上，我跟他们说，我们的监测数据分析应该是至少这个滑坡还可以持续10天到15天，它处于加速变现的初期阶段，它还有中期还有后期，我们有10天的这个窗口期可以抢险。我们如果通过沙袋把它堵住，把速度降下来，我说大家不相信，我站在这儿，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我就在这儿站了3-4个小时。当然最后呢，他们看到我，你都敢站在这儿也没啥事吧，最后呢慢慢慢慢又心里平静下来，开始抢险。那么在抢险的过程中呢，那么中间的变形非常大，我们怎么抢险呢？我们就把前面发动当地的群众扛沙袋把它堵住，然后呢中间呢我们用预印立马索，就是拇指粗的这些钢绞线，然后7-8束捆在一起，打个孔进去把它下下去，然后里面注浆，注浆过后，然后外面有个铆墩子很大，就像搭鞋底一样把它绑在这个山体里面。当然最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滑坡抢险成功了。
1: 刚刚我发现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好几个瞬间我们都替您捏了把汗。您有的时候是敢于去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的，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山体滑坡，肉眼可见的它在不断的垮塌，要不要搬离，要不要撤离？我能想到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选择。
2: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您所承载的压力一定不像您现在在舞台上跟我们讲的这么的轻松。
2: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您为什么就敢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呢？
0: 你说的这个也是很关键，我们往往都是一个组，一个专家组。在丹巴我当首席专家，抢险的过程中肯定会争执，首席的概念就是你在排版，你在决定，我不会盲目蛮干，我认为我是把这个读懂了的，就尤其滑坡的变形，所以我就敢排版敢干。
1: 所以这样的一份坚定背后其实是扎扎实实的科研的成果。
2: 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我们随着认知的水平，随着我们对大地脾气不断的摸索，
2: 对对，
1: 我们通过去提升预测的精准度，我们来降低预警的数量。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百姓他们最踏实的一种交代。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我们逐渐逐渐就是做得精准呗。我们曾经3次提前30分钟预警了，把一个滑坡举不垮了，保证了下面的人的安全。所以当时啊，他们说通过我们的科技啊，实现了人员的零伤亡，财产的零损失，给我们极高的评价，说明呢中国现在可以提前成功预警滑坡，只要我们监测了，我们认为可以提前预警。
1: 作为科技工作者，可能更多的是希望看到老百姓能够顺利的、平安的避免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
2: 对，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您特别大的一个追求。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您就是出生在大巴山的深处。
2: 对对对，
1: 从小与山为伴。
2: 对，
1: 所以像这样的成长经历，对您现在比如说在做出一些选择，包括局势的判断，尤其是自然灾难的时候做出判断，您觉得会有影响吗？
0: 那当然有影响。首先我就说，小时候我本来在长的山里，老遇到这种灾害。第二个呢，我肯定也知道老百姓的心理心态，是吧？就是我们原来因为没办法嘛，于是预警阶段他就只能这样做，我们叫聆听骂声不听哭声，万一他下来了呢，那只有先撤呗。
1: 聆听骂声不听哭声，其实这背后是一种
2: 对对对
0: 无奈。
1: 无奈，
0: 但是我们要首先是生命至上啊，我们首先要保证老百姓安全，没办法，所以我们科技工作者就尽最大的努力吧，就是尽量少去折腾老百姓，但是有时候又不得不折腾，因为我们的水平有

0: 时候一定要折腾，因为这个是生与死的一个选择。
1: 那你有些保证安全前，我拿不稳的时候，我就肯定是聆听骂声不听哭声。
0: 嗯，
1: 拿得稳的前提下，你就可以那个胆子就大一点。
0: 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位观众想要提问，我们请这位男生。
2: 周老师好，徐老师好。我叫刘斌，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来自四川宜宾。从小到大呢，和徐老师小时候一样，就是每到雨季啊，就会听父母常常讲起，哪座山又滑了，哪条路又断了，特别是我的家乡很多老房子，它就是修在山坡上的，对吧？所以说，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就会特别不踏实。您和您的团队肯定是常年都是直面灾难现场的。根据徐老师您40多年的抢险经验来看，您是怎样消化的？还是说你们已经习惯了？
1: 这些我们首先直面吧。我每次出去抢险的时候，我夫人就跟我说要注意安全啊，你最好不要去。我说那怎么能不去呢？那只有得去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呢，这种担当的精神，当然担当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哈。我跟我学生说，你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你还保证别人的安全，是吧？我们搞地质灾害，说老实话，我经常参与抢险，我们很危险，因为我们是逆行者，别人都是往外跑，我们都是往里冲，我们跟着医生消防队员完全一回事。因为我搞滑坡的，把地震灾区的所有的都做过，经常遭遇这种落石，因为经常有余震啊。我们正在走的时候，我们像在青川坐在下面，就咣一下一个整的这个地动山摇的。我们走的过程中，在调查的时候经常发生余震，车子被砸了很多次。记得有一次在绵阳调查的时候呢，天快黑了，看到这个崩塌勉强能过，但是它非常危险，但是我再退回去可能要几个小时。我夫人开车，她于是她就叫我下来，她名义上是让我到前面去看一看，当然她最终呢冒着危险把它开过去。她最后跟我说，她说我让你下去的主要目的是怕我们万一车掉了，不要一家人全部死。这我们这种事情经常干，我们要有担当。同时呢，也就是说我们该冒的风险要冒，像单巴抢险的过程中那很危险，我就带了摄像机，我就说我如果抢险不成，那不成功也成人呢，我要把它拍下来，有可能我就埋在下面了，但我不希望埋在下面，我就带那个摄像机，当然我们就抢险成功了。
0: 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徐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就这样悄悄地观察他。一点是徐老师总是乐呵呵的，其实他研究的这个课题真的是，哎呀，我听起来都觉得是压力山大，真的是这个责任太重了。第二点呢，就是所有人回答的问题，您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切实的解决方案。过去这么多年啊，您帮助这么多的百姓，我们也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平顺的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我们再请最后一位观众提问。
3: 谢谢周老师。徐校您好。我叫王希静。然后现在是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女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来自云南省的哈尼族女孩。其实刚才我们就是所看到那些东西，在我小时候，我觉得确实就是像刚才周老师所说的那样，听天由命。但是刚才我又仿佛看到了希望。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设计者，我们设计师在设计建筑或者说在设计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个地质灾害的预测，然后风险的预测、防控等等，去做一个前置化的考虑，最后结合到我们的设计里面来，然后让未来越来越多的人类的居民不再是在面对地质灾害听天由命，而是真正能说出我命由我不由天。
1: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首先我们就是谈国土空间规划，现在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把防灾减灾那些也是作为其中规划的，我们叫禁建区、限建区、口建区，就是要有些我们自然建部门就要划出来，你哪些地方我们通过评估发现这些地方就不能建，原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哪个地方好，反正你只要看到你就去建，现在是要做规定的，所以这个不是你想在哪地方就建就建，就是我们是要根据规划来的。第二个呢，我认为你们作为设计者、建筑设计者，你清华当然我也很熟呢，建设其实应该，我建议应该是就地取材， 也是 NB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括云南很多地方吊脚楼那些，它也是用木质结构，木质结构实际上相对来说也是抗震性能相对，至少它不会倒塌，是吧？我一直主张不要搞得花里胡哨，在强震区一定是要抗震设防，一定要做到。我们少拿些钱搞装修，应该多一些钱，多一些精力，你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是把烈度提高，就是抗震设防的这个能力提高。我认为作为设计者，你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
3: 好的，谢谢徐老师的解答。
0: 谢谢大家。您用了 NBS， 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4: 对，
0: 基于自然的这种解决方式。
4: 对
0: 我刚刚就想到，其实这三个字母代表的词也可以概括您。这个 N 就是逆行者，别人往外逃的时候您往里冲。这个 B 是病，像 ICU 的医生一样再去治疗大地的情绪，去平复他们的情绪。这个 S 我觉得是顺，我们也希望您和团队去克服更多的技术上的难关。
1: 你总结得很好啊，谢谢。
0: 谢谢徐老师。您看在很多年前啊，可能我们面临这个山崩地裂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简单粗暴的方法，要不然就是逃走，要不然就是可能像愚公移山一样把山搬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您和团队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选择的是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读懂大山，守护大山，敬畏大山，并且学会与天与地与山去和谐的相处。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地质人啊，用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学的坚守，去为群山为百姓交出的一份最为踏踏实实的答卷。也再一次向您致敬。
1: 好，谢谢
0: 谢谢您。最后呢，我们想请您在这份海报上签上名字。
1: 好的，
0: 请读懂大地的脾气，守护百姓的安全。谢谢您。
4: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太行高速挺起了华北平原的脊梁，黄河滚滚孕育了广袤丰饶的燕赵大地。河北这片被山河眷顾的沃土，自古便是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前沿。千百年来，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扎根繁衍，兼容并蓄、和合包容的理念也随着时间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脉中。

0: 而这在杏林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南药北种汇集天下百草的安国药市，到按与摩揉与韵相结合的脏腑理疗方法，再到一元多流的永年太极，河北的中医药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与碰撞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骨血与灵魂。河北安国，古称齐州，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安国的根扎在1000多年前披桐为百姓行医施药的奔走间。也就是从那时起，安国逐渐吸收汇集了天南海北的百草医家。明清时，这里售卖药材达1800多种，作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市场，不仅有着国内的无数名贵药材出售，还引入了日本梅花片、美国花旗参等，也因此被冠以天下第一药市的殊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草集散地。
1: 天南海北是全世界的天南海北，全世界的药材都汇聚到这儿来。有一句话叫举步可得天下药，安国这个药市所有的药在这儿都能买到。
0: 药材与医家的汇集，也让安国炮制和制药技艺得到了长足发展。从齐州四绝到各类丸、剂、药酒、中成药的制作，安国不断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成熟技艺。清末当地生产的中成药品类已达500多种，到现在安国引入经营药材2800多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和出口基地之一，日吞吐中药材达500多吨。纵观整个安国药市的发展，就是不断吸纳兼收各方所长，促使自己进化的过程。中国四大药都的金字招牌早已深深烙印在这片被药香浸润的土地上。
2: 这个现在咱们安国呢，大概有1000多种药材，
3: 还有一些发黄的，或者是发黑的，发黑的就是煮水的。
0: 好秋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牛眼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安国药市的最忠实粉丝，一有空闲就带着徒弟来淘药。
3: 我是金牛眼药的第16代传承人，今年来说整整经历了这是409年。
0: 华北平原西北部正处在黄土高原沙尘传输的路径上，明清时期百姓们很容易患上眼疾，金牛眼药的创始人张其珠就是在这种境况之下精确配比出汇集南北药材的这一剂良药，医好了很多深受眼疾困扰的人。说起金牛眼药的高光时刻，是在清乾隆时期。
3: 乾隆皇帝64下江南，54过咱们定州，其中有一次到了定州也是染上了眼疾，用他的御医啊开了很多方子都没给他治好。后来打听到民间有个叫张其珠的，他的后代用他的这个秘方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金牛眼药把他的一个眼疾给他治好了，龙颜大悦就赐了一个匾叫金牛当铺。
0: 金牛眼药从此名声大噪。金牛眼药的9味药材来自天南海北，东北的珍珠去翳明目，清热解毒；南海的珊瑚能协同珍珠的药性，起到减轻病时看东西昏花的效果；贵州的朱砂有去火的功效；云南的琥珀消肿防腐；湖广的炉甘石断制后收敛止痒；福建的冰片止疼醒神，加速各种药物吸收。精准配伍，多种药性疗效共存，最终达到了去火消炎、镇痛安神的效果。兼收并蓄的成药理念有了具象化的体现。
3: 非常巧妙，他选的这几种材料又有温的，

0: 又有寒的啊，它相互之间有个平衡。
1: 在诸多药材中，珍珠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一味药，炮制手法也颇具智慧。
0: 就我们挑的大概是在0.5公分到0.8公分之间的，这个大小的，它大概生长周期在1年半左右到2年。这个期间的珍珠呢，它光泽也是比较饱和度比较高，它的药性也比较强。
1: 金牛眼药所用的是东北寒冷江流中所产的冬珠，入药时尤其注重品相，越圆润说明珍珠在生长过程中越稳定，药性越强，所以必须去除那些有疤和畸形的珠子，然后再以古法炮制。
0: 用卤水豆腐来炖珍珠，为了给这个珍珠做清洗，把这个每一颗珍珠要均匀的镶在卤水豆腐里边，注意间隔不要太密，铺完第一层可以把第二层平整的压在第一层上面，轻轻的摁一摁，方法跟第一层一样，把第二层也铺完整之后给它盖上。
1: 入砂锅加水炖煮4小时后取出晾干，这个过程属于物理除杂，让珍珠质地变得酥脆，更便于粉碎和药效析出，同时持续煎煮也能减少寒凉药性。
0: 脚心踩下边那个棍儿，平衡稳住，找到重心。
1: 400多年前，张其珠将天南海北的珍稀药材配伍调和，匠心传承间，当年的药香从未消散。如今后人们依旧秉持着初心，选材和炮制一直沿袭古法。金牛眼药的9种药材都需要研磨，其中矿物类药材研磨成粉后还需要经过水飞法提升，
0: 串研到就肉眼可见的这种均匀，大概需要1到2个小时，再加入第二批药材，珊瑚、朱砂、琥珀，然后继续串研，颜色均一了，继续加入冰片。
1: 9种药材依据不同药性分先后入瓮研磨，串研的过程就是将南药北药融合均匀的过程，因此用药时兼具各种药性的成药才能发挥合力。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程，也是人们不断吸收接纳外来事物的过程。金牛眼药中珊瑚、琥珀、冰片等药材的入药，就是靠历代医者们的智慧，不断融合外来药物知识，将其纳入本草，使之成为中药材，才有的现如今兼收古今中外、包罗万千气象的中医药体系。
0: 首先你要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上的好的这种思想观念，救死扶伤、悬壶济世，这是我们的初心，在它的基础之上呢，要把它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中药，然后去共同去把这个咱们的中华的瑰宝把它发扬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去受益。
1: 如果说金牛眼药在一纸配方中凝聚了天南海北的药材精粹，那么保定脏腑推拿疗法更是凭借手肘间的不懈执着，将一门起源于中原腹地的岐黄之术稳稳地扎根在燕赵大地。推拿是中医传统疗法中的一种古老形式，而河北保定传承下来的脏腑推拿术更是被誉为中国传统推拿的活化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脏腑推拿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洪兴将半生心血倾注于脏腑推拿不同流派的传承、学习与实践中，身体力行诠释着中医更续不辍、容纳之道。
2: 这是国家非遗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文献。

0: 这是非常珍贵的，当年油印也都是十几本，现在存世应该这是唯一一本。这里面记载了鹌鹑茹按摩法，也就是我们脏腑推拿疗法的核心的手法。
1: 王洪兴的核心理疗手法承袭自鹌鹑茹弟子，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七代。作为保定代表性的推拿技法，也是传统中医推拿领域的重要分支，兼收按、摩、揉、运四大手法。鹌鹑茹按摩法将人体分为皮、肉、血、筋、骨五个层次，也被称为五代，强调应用不同手法整体调节身体机能。
0: 在我们脏腑推拿里头，这个左手之动叫摩，右手之动叫按，还有一个叫揉，在腹部的侧面做轻轻的推挽的动作叫揉，在肚子的前面上面做手指的微屈，就相当于震颤的一个方法叫运，它又叫运五代。
1: 按法主要作用于筋骨，分为点按法和掌按法，不仅能缓解筋膜粘连，还能调整骨骼位置。摩法常用于温通表层经络，放松肌肤，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揉法能缓解肌肉酸胀和疲劳，运法则能疏导经络，鼓动气血，调节脏腑气机。从表到里，从内到外，只有四种手法同时应用，才能引导人体回归和谐，将内病外治的理念化为切实可感的力量，缓解病灶。
0: 这个压，这个酸，我看有点酸啊。那好，咱们再开始治疗啊。它是一个急性腰扭伤，这样的话松解一下肌肉。
1: 简单的按压测试，王洪兴精准地找到了患者的病处。手法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对力量的掌控，双手同时以不同的技巧操作，发力要柔和均匀，同时要配合患者的呼吸，感受其身体的变化，以此来随时调整用力的深浅，有针对性地对经络、肌肉、内脏和气血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机体恢复平衡。
0: 你首先是一个松弛状态，患者局部的这种张力，那你要去真正切切地去感受，然后你要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让患者有接受感，并且要感觉到舒适。
1: 王洪兴对推拿有着自己的理解，在深刻掌握鹌鹑茹脏腑推拿精髓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流派养分，结合多种手法一并运用于实践当中。大成推拿手法就是他后来师从脏腑科承袭下来的，其中松振法是大成推拿手法最具代表性核心疗法之一，对脏腑按摩有着非常独到的作用。一有时间，他就会把徒弟们聚集起来亲自指导。
0: 你从手掌的每一个部位都要去密切的跟肌肤去接触，你的掌根、你的手指，他们是同时来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个非常均匀的压力，非常均匀。那这会儿产生的回馈力都不是某一个点了，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体的弹上了，整体压下来，这样的话对整体身体的筋膜这个干预度是最大的。这个手腕要松，对对对，要松。咱们这个方法叫运法，也叫振法。
1: 振法最重要的作用是通过高频轻柔的振动刺激，松解粘连，缓解痉挛，同时促进血液运行。俗话说通则不痛，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在诸多按摩手法中，除了按摩揉运四大手法外，还有很多小的分支，例如放、提、匀、弓等，这些都是千百年来各个流派沉淀下来的。王洪兴则把这些方法通通吸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没有最好的手法，只有最合适的手法。
0: 不是说我们脏腑推拿疗法就仅局限于按摩揉运，而是前面高效的借鉴了不同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有效的相结合在一起，做了 前面的方法是为后边最终体现整体观念去鼓动气血，让气血达到一个平衡做准备。
1: 每一次实践都凝聚着对古老技艺的深刻理解，每一次教学都镌刻着对脏腑推拿的倾力传承。吸收多家流派的手法和思想理念，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对症施为，与指尖调和脏腑平衡，用手肘鼓动气血流转，让机体焕发由内而外的生机。这是古老的岐黄智慧在燕赵大地兼容并蓄、更续不辍的印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保定脏腑推拿的非凡技艺，更让太极拳在燕赵大地上持续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太极拳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宪平在拳架推手间书写着形与意兼得的深邃内涵。
2: 后坐，后坐，转腰，好的，不要动，对，45度方向，拉单边，肩要平，后要领，脊柱一节一节向上松，向上松啊，胯窝特住就，肩头能对手上的三阴经疏通啊，起到了调节气血的作用。脊柱一节节向上松，起到校正脊柱歪斜的作用。
1: 永年是京畿文化交汇之地，太极拳的根基就深植于此。祖师杨露禅早年至陈家沟习练太极，外出学艺18载，兼习南北各路拳术精髓，最终创编出架势舒展、动作轻灵沉稳的大架太极拳。
3: 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大方啊，它的要领是练习时候一定要心静体松啊，意念集中，要领是做到要松沉，做到提顶吊裆裹裆护臀啊，以这个身法为主。
1: 太极拳基础核心就在正松圆慢4个字，要先求正再求松，头正肩沉，含胸腰直，上下一条线，站如一棵松，就是这个道理。松则是要以头胸腰为中轴，放松肩臂，松而有力，能去掉僵化的动作，让拳行起来自然流畅。圆则是要打拳时走圆画弧，就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追求圆活连贯，最后再求慢，以此来体会身体各部位的配合，追求呼吸和动作同步。这也是以身体行动带动意念，用意念来带动呼吸，再用呼吸来养存心神的根本体现。
2: 肩要放松，二，六，肩平，七。
3: 太极拳，松肉，软面，提倡的这个肾筋八骨的这个动作，后来又成为是面拳，比较适合大众的人群的这个拳术。
1: 太极拳并非高悬庙堂的绝技，而是在民间普遍流传。自杨露禅将太极带回永年，数百年来，当地逐渐衍生出了武氏、孙氏、吴氏等六大流派和杨班侯、顾氏等特色传承和小众分支，形成了永年太极多家并存、各有所长的盛况。其中更是以杨氏大架拳和武氏小架拳最具代表性。
3: 过去是杨氏、武氏是不分家的，在练杨氏的基础上，然后再练武氏，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同和身体状况而不同，而产生了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偏向。

0: 随着多家流派不断发展，仅在永年就有超过一半的人练习太极。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世纪初更是走出了国门。近些年习练太极的人数不断增加，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一种覆盖全年龄段无场地门槛的世界健身语言。习练杨氏太极拳数十载，赵宪平从未止步于前辈们的定式，他案头堆积的泛黄纸页和密密麻麻的笔记，是反复琢磨拆解又重构的动作轨迹，对每一招每一式不断求索。为了更好地推广太极拳，他学习了所有流派套路，以杨氏为基础，集合多家门派的理念和招式，专门为残障人士研发了一套坐式太极。
1: 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让残疾人动起来，走出来，笑起来。为了叫残疾人更好地锻炼身体，在这个基础上是吧，结合这个下肢不便的人群进行创变啊，比如一马分鬃啊，以腰带手，促进腰肌带脉的锻炼。
0: 如今在公园广场、社区活动中心乃至线上平台，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赵宪平的脚步，通过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体会着那份松沉中蕴含的刚毅，圆融里包裹的智慧。每一次平和的呼吸，每一次圆转的推手，每一次气定神闲的站桩，都是在使这门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普世价值。这套融汇了南北拳法精髓，蕴含天地道义、阴阳平衡的养生智慧，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胸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在一招一式之间传递着和和共生的东方智慧。金牛眼药、本草云集相辅相成的成药理念，保定藏府推拿传统技艺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深邃智慧，太极拳一元多流并存发展的博大胸怀，河北中医药文化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融合史诗，它融汇南北西东，贯通古今中外，在师徒口传心授的温情里，在现代科技诊疗的精准中，在海纳百川不懈探索的积累下，不断寻找着突破，焕发着生机。

0: 鸡，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0: 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

0: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6: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5: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7: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5: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8: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9: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

0: 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2: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3: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4: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5: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4: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6: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

0: 界，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0: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

0: 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
1: 峰，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

0: 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4: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于成龙到了河州一年半挂零了。

在这几百天之中，于成龙一直没闲着，在罗城什么样到河州还是什么样，大部分时间走村串镇，访贫问苦，深入到下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这样的官能干不好吗？而且在衙门里头淘汰没用的人，精简机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除此之外，他还要全力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你看这个事儿，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只有社会安定了，老百姓能够安心睡大觉，无忧无虑的工作，这社会才能安定。这河州虽然不像罗城那样，贼盗可也不少啊，杀人越货者有之，强奸暴力犯罪者有之，往小了说，欺行霸市的有之，歪毛淘气儿、歪瓜裂枣，什么样的都有，这不整治哪行啊？这是社会风气啊。于成龙亲自挂帅督处三县，严厉查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根儿有多硬，只要是触及到法律，是严惩不贷。因此一年多的时间，老百姓是有口皆碑呀，特别是流散到外乡的百姓纷纷都回来了。哎呦，大家提到于成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说在四川的官场，哎，在其他的省份他也小有名气，都知道出了个于青天。但是于成龙毫不满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做一天官就得给老百姓着想，勤勤恳恳。单说这天喜报传来，三县大丰收，敲锣打鼓热烈祝贺，感谢于成龙的人和信件堆积如山呐、感谢的人排着大队来，于成龙是一概挡驾，哎，心情非常好。但他总结一下，河州虽然也困难，比罗城要强得多得多，起码公事各个方面也比较顺心，干起来也比较顺手。另外于成龙也不像当初在罗城那么困难了，升了官了，薪俸银子也厚了，手头多多少少也有点积蓄，因此心情不错。这天从乡下回来，坐到堂上处理积压的公事，还没处理两件呢，报事的进来了。大人，重庆府派来差人说有紧急公事要求见大老爷。哦，请他进来。于成龙所在的河州上眼皮是重庆府管着他。时间不大，重庆府的差人从外边进来了。于成龙一看就不高兴，一瞅这位挺大个个子，晃晃悠悠的，满身功夫，撇着辣嘴，摇头晃屁股，简直是目中无人。那就告诉旁人，我是重庆府来的，管着你这河州，我属于上差，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儿。就见这位站在公案前料微的点点头，您是于大人吗？啊，不错，正是本官。贵姓？哎，姓郭呀，我叫郭怀，郭仁川。哦，郭老爷，有什么紧急公事？哎，好，您看看这个就清楚了。说着把重庆府的公事往上一递，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把公事展开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
什么公事？扯淡。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上面写的是重庆府的知府啊，馋了，想要吃鱼。听说河州的鱼个儿又大又鲜美，想要200斤鱼，希望他能给解决，让这郭槐能捎回去。于成龙看完了，叭把这封信一摔，心说什么意思？这叫公事吗？扯淡呢！这是，你那么大的知府想吃鱼，在哪儿买不着，非得上我这河州来买来。在这一说买，拿钱来了吗？啊，显而易见，想抹嘴巴头，还不拿钱，那意思叫我打点呗。这200斤鱼的钱出在我身上呗，这是公然的勒索呀。心说我打到了河州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他也听说了，重庆府知府四品黄堂姓丁，叫丁学忠，丁的老爷。据说这丁学忠是个贪官，另外还有门子，还有根儿。重庆府那是个大府啊，最富裕不过，能谋得这个职位，那都不是一般的人，没有后台恐怕干不了。哎，你贪来贪去找到我头上来了，到我这儿此路不通。于成龙把信放下，探着身子问这郭槐，请问府差，这公事就是为了鱼吗？啊，那上怎么写的就是怎么回事儿？哦，你家大人要吃鱼，还要宴请宾朋，需要200斤好鱼是吗？啊，对，一点不假。200斤多点儿也无所谓。请问拿钱来了吗？哎，你说什么？知府大人叫你拿银子来了吗？200斤鱼这钱可也不在少数啊，没银子怎么能买鱼呢？这郭槐一听就一拨了脑袋，冷笑了一声，盯着于大人。我说知州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知府大人、知州大人吃鱼还花钱。嗨，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那些臭打鱼的听说二位大人要用鱼，要多少他得送多少，怎么还叫我带着银子上你们河州来买鱼？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混账！于成龙一听就火了，郭槐啊，讲买讲卖天经地义啊，这有什么荒唐的？这有什么可笑的？难道说做官的吃东西就不花钱吗？啊，没有银子，没有鱼，请你回去转告知府大人，我这儿办不到。要想解馋吃鱼可以，拿银子来。两边当差的一听都乐了。哎呀，心说这知府大人呢，你这嘴馋你也不找着门口，就河州这位知州铁面无私，你找到这儿来，你不撞南墙吗你？哎，大伙儿看哈哈笑。这郭槐呀，觉着他是知府衙门的上差，听了于成龙这话十分恼火呀，心说我们大人有根儿，比你官还大，能怕你吗？哎，我给你两句叫你听听。我说于大人，你真不给面子，我们大人上你这里要鱼，赏给你的脸，不见得哪儿要不着鱼呀、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过这个鱼，哎，你们两家结识了，有个大事小情的，大人你也好办事儿。话又说回来了，要把我们知府大人给得罪了，您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哎，今儿这么办吧，您呢给我一个确切的信儿。

这个鱼到底你是给你是不给，我回去好上服我们大人。玉成龙一拍桌子，郭槐啊，我说的比较清楚了，回去转告你家丁的人，想吃鱼拿银子抹嘴巴头白拿不行，这不够明白的了吗？回去吧。好狗官，谁也没想到他冒出这么句话来。我这家觉着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张嘴就是好狗官，用手指着于成龙的鼻子，真是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于成龙，你就这么做官呢？你做吧，将来你自己会吃亏的。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等着看看我们大老爷怎么收拾你，你个狗官，你个糊涂虫。骂骂咧咧转身往外就走。于成龙哪受过这个呀，不由得火旺上撞，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畜生给我拿下。当差的谁敢不听，过去七手八脚把这郭槐给掐不住了。这郭槐他不服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你们要干什么，给掐不回来了，强迫摁着他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冷笑了一声，郭槐啊，你真是个狗屎的奴才啊！哦，仗着你们老爷是知府，比我官职高，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方才你说我什么？你说我是狗官。好，我做的是朝廷的官，吃的是朝廷的俸禄，我给皇上做官，你骂我是狗官，你直接也骂了皇上啊。你在大堂之上辱骂朝廷的命官，这还了得？要不收拾收拾你，往后法度何在？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狠狠地打。郭槐一听还不服呢，你敢打我，我看你们谁敢，我借给你个胆子，来去打。手底下人哪管3721，把这郭槐摁在那块，扒拉裤子，拿着水火无情棍照他两腿屁股蛋，啪啪啪，哎呦打死我了，好高官你打吧，有种把我打死，打，啪啪，哎呦打死打死。于成龙一看他还不服气儿，接着往下数，再加20，打，有种你再骂，再骂还加20，40棍子。那说着玩呢，两条腿都要给打残废了。这小子也不傻呀，在那受着刑，心里一盘算，我遇上吃生米儿去了，从来没吃过这亏呀。往往我办事走的什么衙门，那衙门都远接近送啊，盛情款待啊。我是知府衙门的，没想到到河州来遇上个于成龙，我算倒了血霉了，可把我打死了。我再要犟嘴再骂，我这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最后他不敢言语了，40棍子也揍完了，打得血肉横飞，人们拖着他来到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他，郭槐还骂不骂了？不骂了，今天你是自作自受啊。郭槐啊，你可记住，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别觉着你是上差就为所欲为，看得出你是横行霸道惯了，今天让你吃点苦头，是告诉你日后怎样做人。见着你们知府，你爱怎么说怎么说，鱼没有，要想吃拿银子来，这叫

0: 公买公卖，把他拖出去。有人答应一声，把郭槐拖到街上去了。你是爬回去，滚回去，爱怎么走怎么走，不管了。这郭槐怎么回到重庆的，咱不必细说。人们虽然是高兴，暗地之中替于成龙捏了一把汗呢，心说这下可坏了。我这郭槐回去能说好话吗？知府大人能放过于成龙吗？那是顶头上司啊，顶头上司要找你的毛病，怎么找怎么有啊。看来于大人这回要倒霉啊。哎呦，那些人呢，简直为了这件事情，吃也不香，睡也不安稳。特别是苏超清啊，苏超清就埋怨于成龙，大人，您性情也太暴烈了。哎，您别忘了，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大人动了真气，你把他打成这样，他回去添枝加叶、搀糠拾水，跟知府大人一说，这可够您的呛啊！
1: 不用说了，已经这么做了，爱如何便如何，我等着他的。
0: 于成龙还真生了气了，前半夜都没睡好觉，越想越有气，心说这是什么衙门？重庆府那么大，怎么使唤这样人？这样的人招摇撞骗，横行霸道，这还了得吗？给老百姓什么看法？他对我个五品命官都如此无礼，可见素日对待平民百姓得什么样啊。哎呀，烦了烦了，这样的人不打怎么能行？最后于成龙也想了，知府盯的人肯定得报复，我等着你的，你能怎么样？你顶多上本把我参了，你不朝廷有人吗？把我革了职，把我撤了职，我不干到头了。掐手指头一算，离家七八年了，老娘现在怎么样？不清楚。妻子怎么样？不清楚。孩子的学业怎么样？更不得而知啊。真想家呀。于成龙一想，我出来干嘛来了？苦吧苦业呀。我来干事儿来了。落得一身骚，还得罪了不少人。要这样这个倒霉的官，我还不愿意做了呢。回家种地去。落得一身轻松。要想到这儿，要豁出去了，没有负担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在这照样办公，该乐乐，该说说，该笑笑，人们看不出于成龙有什么负担来。于成龙就等着，盘算着，一个月之内肯定有响动，肯定得报复，结果想错了，风息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等到两个月还没事儿，仨月没事儿，开始的时候大伙怕这件事儿，都捏着一把汗，日久天长了都淡忘了，都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处理公事，外头送信的进来了，回大人，重庆府知府大人丁学忠到了门前了。啊，于成龙这心就一翻个儿。哦，丁知府来了，他来干什么？就有一种预感，肯定是报复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想怎么报复？能找着我什么毛病？哦，替你那奴才辩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不怕你。除此之外，你还能找什么毛病？哎呀，心里头翻上翻下。但是知府大人到了门前，不能不迎接，赶紧带着属员大开一门， 身穿

跟官服亲自接触去了。上司等到门前一看，绿泥的大轿在旁边放着，执事差役站立两旁，有一人就站在大门之外，比于成龙的个儿稍微矮着一点，比于成龄胖，五十挂零的年纪，花白的须髯，精神头可挺足，看得出营养丰富，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将军肚甜甜着，倒背着双手正在门口等着。于成龄这是第一次见到他，别看是上眼皮，赶紧撩衣服躬身施礼，府台大人在上，卑职于成龄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于大人，你我同为皇上做官，不分彼此，何必客气呢？于大人，你到任快二年了，本官早就应该看望你了，你是知道的，重庆府太大了，日常的公事堆积如山，没完没了，本官很难抽出身来。这不，最近一个时期，哎，真有点功夫了，特此到河州来看望老兄。于大人，你不见怪吧？哪里哪里，府台大人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再往里边走的时候，于成龄心里就想，哎，这丁学忠挺客气啊，哎，说这话也挺客气，特为来看望我，没那么好心吧，哎，到屋再说吧。到屋里头，两个人落座，仆人献茶。哎呀，所有的人呢，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就想到郭槐那件事，肯定完不了。茶罢歌盏，没等于大人说话呢，丁学忠先说话了。于大人，实实在在的对不起你呀。哦，大人，您这指的什么事儿？还用问吗？我下边有个长差叫郭槐，这个可恶的东西，打着我的旗号，以我为题，到寺外是招摇撞骗呢。我最近才听说，他公然跑到你河州来诈骗，想吃鲜鱼，结果让你痛责了一顿。哎呀，我一听把我气坏了，我马上立案调查，结果类似这样的事何止一宗啊，他到处诈骗，实属是可恶之极呀。因此本官业已把他打入大牢，要从重治罪。重庆府知府丁学忠来到河州见于成龄，于成龄以为啊他来报复来了，结果给他的印象不是。这个丁学忠啊，为人非常和气，见着于成龄一个劲儿的道歉，说他手下这个奴才太不听话，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已经把他拿下，一定要严惩不贷，希望于成龄千万不要误会。哎，咱这么说吧，这丁学忠啊，好话说了一大堆呀。哎呀，于成龄心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看人看错了，闹了半天丁的人是好人，就这样盛情款待。丁学忠呢，问了问河州的情况，问了问老百姓的情况，体贴入微呀。最后告诉于成龄，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咱们都为皇上效忠，为朝廷出力，你我呢又同殿称臣，有困难你千万说，我尽量帮你解决。住了一晚上，
兵的人走了，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看来我呀也有不对之处啊，干什么把人家看得那么坏呀、啊？别听旁人的传言，丁的人还是不错的。不光他这么想，就是河州衙门里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这么认为的，都替于成龙高兴，同时对丁学忠大加赞赏。这事儿过去也就是一个月，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在办案的时候呢，哎，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是马快班头啊。此人姓钱，叫钱亮。钱亮面带惊慌到里边找于成龙，大人可了不得了。于成龙把笔放下了，赵亮啊，什么事情？包大人，咱们东关外发现一具无头的尸体，人命关天，不得不报。啊！于成龙就一皱眉呀、啊，无头的尸体，这从哪儿来的？人命关天，怎能等闲视之？他问这赵亮，什么时候发现的？刚刚发现，我就急速来禀报来了。马上传我的话，带着仵作，本官要前去验尸。做官的就怕这事儿，在谁眼皮底下出来这事儿也棘手。于成龙带着一干人等，等到了东关，仔细勘察，闹了半天呢，死人离着东门也就是50步远，东门外两旁全是买卖和住户。但是现在呢，由于房倒屋塌，无人居住，显得冷冷清清，只有那么一家店房和两家饭馆。在他的对门不远是破旧的宅院，无人居住，这具无头尸就在宅院的后墙。余的人来的时候，围着不少的老百姓啊，在这看热闹，一个个指手画脚，窃窃私议。大人到，百姓人等一律回避。老百姓一看当差的来了，当官的也来了，赶紧闪开了。于成龙紧走几步到了尸体近前，仔细观看，一看这具无头尸啊，是仰面朝天在后墙外躺着，满地的鲜血，那血还没凝固。再看是具男尸，因为从下半身看出来了，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脑袋没了，旁的发现不了。于成龙设下工位让仵作验尸，这仵作哈下腰去仔细验了验，把表格填好了，向于成龙禀报，大人，是具男尸，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死的时间并不长，好像是昨天晚间发生的事儿，因为现在尸体尚未僵硬。另外使的利器比较快，不是刀就是宝剑，因为脖腔子上的肉茬比较齐。另外此人身上没有其他打斗的伤痕，看来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察。另外从他的后背臀部之间发现点老伤，所谓老伤可以断言此人蹲过监狱，是打板子棍子留下的伤痕。哦，好吧，他把地保换来了，把尸体用芦席卷起来，抬到空房屋里头，派专人在这看守着，然后起身回衙。到了衙门，于成龙紧锁双眉呀、啊，
心说人命关天，此案

马迹却没发现。当差爹傻眼了，于成龙一问，他们就一咧嘴，大人，没有任何结果，继续侦查。是，又下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十天没信儿。于成龙也着急了，这是到了河州头一宗人命案，要不破了，老百姓对自己也不信任，往后这个官没法当了。哎，对上峰怎么解释啊？自有督处下级马上去快办。转眼两天又过去了，没想到十三天头上，那个叫郭槐的知府衙门的狗屎奴才来见于成龙。于成龙一看是他，心里纳闷儿。知府大人丁学忠说把他掐监入狱，要严惩不贷。哦，这小子出来了。一看伤也好了，依然是那么傲慢，依然是摇头晃屁股。走上大堂，稍微的点了点头。于大人，您还好吗？还认识小人吗？于成龙沉着脸看了看他，怎么会不认识？你见我有事吗？回大人，我有什么资格见您呢？你也不稀得看我呀，我是奉了府台大人所差送公事来了。这回您放心，一不要虾，二不要鱼，您看看这公事吧。说着往上一递，于成龙接过来打开官桥就是一愣。闹了半天，是知府大人丁学忠亲笔所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河州出了人命案，是一具无头尸，影响极坏，不知贵州侦破情况进展的如何？如果此案不破，连本府都无法交代。限你三天破获此案，不然等候听参。口气十分严厉啊！县令三天破案，现在过去快半个月了，一点着落都没有，三天怎么破得了案呢？于大人一看就明白了，丁学忠啊，丁学忠啊，你这叫找茬儿，这是，还是报复？原来我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冲这狗屎的奴才今天再现，就说明在跟我演戏呀、啊！啊，你怎么知道河州出了人命案呢？重庆府管辖那么多的地方，哪一天都有命案，哪一天都有盗案，你别的地方不盯着，专盯着我的河州，这不是找茬，这又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这狗屎的奴才郭槐说话了：“大人，看明白没有啊？哎，我可听说了，你于大人叫于青天呢。”办案如神，有口皆碑，我想这么点小事儿难不住您吧。如果三天之内大人破不了案，哎呦呦呦呦，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我家府台大人要参你一本，这应该怎么办呢？大人呐、这事儿您可得费心。另外府台大人还交代的清楚，让我等着确切的信儿再回重庆府向上峰禀报。三天您可抓紧，我听您的好消息。告辞了，告辞了。这小子说了一顿风凉话，带棱带刺儿，讽刺了半天，转身他走了。把于成龙气的脸都青了，浑身力抖，望着他的背影，你真想把他逮回来再揍他一顿。

后来自己劝自己算了吧。半年前把他打了一顿，他怀恨在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次见着本官发点牢骚，说点风凉话也在情理之中。休要理他，穿新鞋不踩狗屎，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哎，就应该这么办吧。他把这公事拿起来再仔细看看，逐字逐句的看看，最后眼光落到日期上的，他产生怀疑了。不对呀，他一看这日子是明天的日子，应当明天把这公事送到自己手里的，怎么提前一天送来了？莫非郭淮迫不及待提前动了身了？这怎么回事？不合乎公事的手续，这程序方面都不对。他脑筋一转个，想出办法来了。带赵亮，马快班头赵亮赶紧屈步向前。大人，赵亮，你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不要干，你要跟踪着郭淮，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的。卑职明白，小人明白。哎，赵亮啊，你是不是湖南人？是啊。好嘞，这是好上加好，你要办成此事，本官绝不会亏待于你。大人您放心，我抓差办案多年了，这点小事儿我还干不好吗？我马上就去。于成龙叫他走了，然后把副班头找上来了，叫他到了近前，福尔交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人，这可得有时间呢。一天怎么样？一天，这，那今儿个不算，要是明儿个一天到明儿个晚上，哎，抓紧点还可以，你就辛苦辛苦，一定要这么办。到账房之前去，听没有？办成此事不会亏待于你。大人，那我一个人可不行，得有人手，衙门里的人随你安排，速去。我下去准备。副班头下去了，他一转身把总管找来了。总管就是苏朝清啊。朝清赶紧到近前，老爷有什么吩咐？朝清啊，你的活来了，福尔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安排。老爷，我听着怪有意思的，真的。下去准备，何必嬉皮笑脸？我觉着怪有意思的。好，那我下去准备，抓紧时间，不得有误，明白吗？如果耽误了，唯你是问。您放心，干这事儿手到擒来。苏朝清也下去了，紧跟着于成龙把衙门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关上大门，封闭二门，开了个紧急会议，把自己的点子向大家如实进行了交代，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底下人听完是兴高采烈，大人放心，大人放心，小人们肯定能做好。那位说，于成龙交代的是什么呢？这个您甭着急，往后听您就清楚了。话分两头，单说这郭淮，这狗屎的奴才，住在天马客栈，包了两间房，他也阔气，一掷千金，像这种人有的是银子。白阔气，都安排完了，然后揣了点散碎的银子到河州街上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聚仙楼，这是河州最大的饭馆，迈步的上了楼了。伙计一看来客人了，盛情款待，
他要了冷荤热素八个菜，两壶好酒，往这一坐，心里头高兴，一边喝酒一边合计：于成龙，于成龙，你不要猖狂之极呀、啊！这回我看你怎么过的难关。这三天叫你破案，就借给你点能耐，你也破不了。你要破不了，知府大人就要动上一本，告到省院，告到朝廷，你这官就做不成了。摘了你的帽子，撤了你的职，好一好，把你拿下蹲监坐狱，充军发配。到了那时候，我才解恨呢。你打我，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这回这就是报应。于成龙，我看你怎么样能过得了这座难关。哎，三天没事儿，我听你的信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哟，他还挺美，字斟字饮，不知不觉中喝了一壶，喝的是飘飘然，然飘飘。正在这吃着呢，就听楼梯一响，又上了一位客人。哎，这客人穿的不错，穿绸果缎，外头缎子马甲，大辫在后边，秃脑门，神采奕奕，看年岁在30岁上下，背着钱搭子，到了楼上东瞅西看，火气迎上来，来了客官，您请坐。嗯，就挨着这郭槐不远的地方捡了张桌坐下了。伙计，我是外地人，是经商的，到你河州来，不知道你们这儿做饭做得怎么样。告诉厨师傅，捡那拿手的好菜给我做几样，我不怕花钱，只要吃好了，我还要多多的给赏钱，你懂吗？明白。要特色菜，堂官下去交代去了。这位喝着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一眼看见郭槐了，冲着郭槐笑着点了点头。郭槐一听他说话的口音是湖南人，冲着他也一抱拳，请到这边坐。那个人也不见外，离开原来的座位，坐到郭槐对面。老兄哪行发财啊？我在重庆府当差。哎呦，闹了半天是差官大爷。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说您在哪行发财？我做绸缎交易。哦，商人，倒腾绸缎。是是是，那肯定得挣大钱喽。大钱不敢说，反正愁不着，花钱嘛还不当回事，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绸缎商人说着话，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今天我遇上老乡了，要一醉方休，这客我请了，有好菜好酒，尽管往上上。郭槐也挺乐了，嘿，人走时骑马走镖啊，今儿个遇上冤大头了，这杯要请客，我白吃一顿，那能不吃吗？啊，好好好，哎呦，我说哥们儿，你太大方了。哎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那么在外地遇上乡亲，这是一大快事啊，吃点东西算什么呢？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上来了。他跟这郭槐是开怀畅饮呢，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这人要发愁一喝酒就容易醉，要一高兴不容易醉。这酒喝的好家伙，从白天是直接喝到掌灯。等席散之后，两个人约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当然这钱是商人付的。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

又来到聚仙楼，依然是这位湖南的绸缎商人做东，两人接茶吃。您还别说，这郭槐还真馋，你看他长得比较瘦吧，哎，还真挺能吃，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又吃又喝，是高谈阔论。绸缎商人就说，我说老哥，我忘了问您了，您贵姓啊？免贵姓郭，我叫郭槐，您呢？嗨，我呀姓钱，叫钱发财。嘿呦嗨，您这名可真好啊，姓钱还钱发财，您肯定能发大财。哎，那就是图个吉利呗。我在湖南呢，初次到河州来，我这个人就一个毛病，一个好吃好喝，再一个爱交朋友。今天你我二人相见，可要多亲多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魏瑶。
6: 哎，瑶瑶，我最近一段时间吧，心情就不是特别好。
5: 怎么了又？
6: 就我总想出去玩去，但是吧，我又不想太贵，我又不想太远，我又不想人太多，
5: 呵，
6: 我还不想花钱，你说我去哪儿？
5: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我觉得呀，你不如就来单位吧。
6: 啊，
5: 这些事儿啊都能满足你，甚至啊咱还能挣钱。
6: 那我还不知道上班挣钱吗？
5: 那我建议你啊往东北走。
6: 哦，咱们单位的东北方向是这意思吗？那是东北三环
5: 啊。你就回家了是吧？
6: 不是，我去东北干嘛呀？
5: 你看啊，现在东北啊还不是特别冷，从北京过去啊几个小时就到了呀。
6: 你这么一说

0: 确实是不错啊。
1: 嗯，
0: 但是这东北啊，我去我有压力。
1: 哟，怎么有压力啦？
0: 就我这身高到东北，这不就小土豆吗？
1: 啊，
0: 1.72米，东北人一看，你这是不是个儿？不是个儿。
1: 哎，我跟你说，这东北话不是这么用的
0: 啊。不是个儿，不是这么用的吗？
1: 对呀。
0: 哎，反正我那意思就是他们一定会欢迎我的，像我这种且人。
1: 什么叫且人呢？
0: 你们东北不是管来客人不叫来且了吗？
1: 哎，那没有叫且人的，他们俩可以分开说，叫来且了啊，还可以叫客人。
0: 嗨，他叫什么不吃饭呢？
1: 啊，那倒是。那你快去找于洋和朱天福他们吧，他们这饭店呀，这且人还不少呢。
2: 哎呀，新开的东北菜馆啊，希望大家没事过来捧场，好不好？你说我这弟弟怎么就把车这停门口了？停的也太近了。福子，
3: 哎，
2: 福子，
3: 哥，
2: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就得了呗。
3: 我哪有那功夫啊，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2: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3: 把你当搓澡的了？
2: 这家给他搓的。
3: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2: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
3: 哎呦我的，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2: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3: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2: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3: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2: 哎，这是普通话啊。
3: 嗯，哥呀，
2: 哎，
3: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2: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
3: 嗯，
4: 哎，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5: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2: 哪？
5: 你好，
2: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课。
5: 哎，
4: 哇，这么烫给搞没有？
2: 搞没不行，搞没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5: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2: 啊，
5: 这个是炕盐脊，这个是饭桌脊，那外面还有个熊虾脊。
2: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虾脊啊，是个小火脊。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4: 哎呀，
2: 福子，
3: 哎，
2: 过来，家里来钱了
3: 啊，
2: 打招呼。
3: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2: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
3: 嗯呢。
2: 想吃点啥呀？
3: 哎，有菜单吗？
2: 哎呀，我们这店这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3: 啊，那我们吃什么？
2: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3: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2: 20多块钱。
3: 哪个量最大？
6: 蘸酱菜量最大。
3: 那就来个蘸酱菜。
2: 你就给做一个去。
3: 好好吧。
2: 别的不点了。
3: 不点了，
2: 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3: 谢谢，
4: 谢谢，亲爱的，
3: 嗯，
4: 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3: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6: 来了，哎，来，
4: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6: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2: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4: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2: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
3: 嗯，
2: 你在这干啥呢？
3: 送汤啊。
2: 当男朋友呢？
3: 在你后面垫着呢。
2: 哎呦妈呀，不好意思
3: 没事，
2: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
3: 啊，
2: 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3: 谢谢、
4: 啊、
3: 哥，
2: 哎，
3: 这棒子，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2: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
3: 啊，
2: 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 一无是处啊。
3: 是，也就吃口筋头，
2: 还能吸点小油。
3: 嗯，
4: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我也想吃。哎，
0: 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4: 真的吗？
0: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2: 锅包肉啊，
3: 老乡了。
0: 他没有给我，
4: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2: 你尝尝啊。
4: 谢谢大哥。
0: 你这个问的对呀，大哥，哎，这个好吃吗？
2: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
0: 嗯，又没有给我。
3: 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2: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0: 二五子，
2: 嗯，
0: 老板，
2: 哎，
0: 有什么主食吗？
2: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
0: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2: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0: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4: 不能吃。
0: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2: 你造啊！他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贴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3: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2: 400吗？
3: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
2: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
3: 嗯，
4: 400块
0: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3: 哎，对，在这呢，放心吧，走不了。
2: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
4: 嗯
2: 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
3: 嗯，
2: 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0: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2: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0: 哥，快快快！
2: 啊，咋了？
0: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2: 哎呦我天哪！我说是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0: 老板，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3: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0: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我来。
4: 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0: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2: 啊，他啥意思啊？
3: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2: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0: 25？
2: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4: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2: 嗯，哎呀，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3: 你说400吗？
2: 那他听岔劈了。
3: 嗯，
2: 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0: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2: 打包走的
0: 啊？
2: 在我这没吃。
4: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3: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2: 对，
3: 嗯。
2: 妈呀，是不是咱这是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0: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2: 你听到俺哥俩是合伙。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弄过的吧？看看里面少啥呢？
4: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
2: 哎，你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
3: 嗯，
2: 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0: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2: 薄不怕呀。
0: 啊，
2: 那啥，福子，
3: 啊，
2: 咱俩新做那个2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0: 欧子，
2: 老好了。
3: 来，一人一件啊。
2: 怎么样，
4: 保温呢，大哥？
0: 哎，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2: 这保温杯呀，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 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

0: 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1: 可是雪会化哎，
2: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嗯，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0: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哥，拿过去，拿过去。
2: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0: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3: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2: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1: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呀，我的
0: 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等等啊，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着他俩就给你俩了啊。哎，
4: 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波哥你慢点开，哎，别着急啊！
3: 哎呀，他们两个就不着急了。浴池那帮南方小伙伴们该着急了，
0: 他们着啥急？
3: 人家手牌在你胳膊上，都等着你呢。
0: 妈呀，可不咋，都为他出头了。哎呦！
5: 刚才啊，是于洋、朱天福等人表演的《咱家来客了》。你看，我就说他们会欢迎我这个铁人吗？
6: 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那叫客人。哎，
5: 我这不是跟你逗着玩呢吗？嗯。不过话说这东北啊，在东三省大了去了。
6: 对呀。
5: 我具体去哪儿啊？
6: 你去哈尔滨啊。
5: 哈尔滨？嗯。哈尔滨人家不是冬天去的吗？我现在去有啥玩的？也没雪呀。
6: 哎呀，我跟你说，八月份去哈尔滨啊，那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
5: 是吗
6: ？City Walk 呀，哎，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比如说圣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啊，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拍照啊特别出片儿。建议你啊，早上八点之前到，光线还特别柔和，能拍出无人的广场和白鸽。哦，尤其你带着孩子啊，去喂喂鸽子，是不是挺好的？
5: 是是是。
6: 之后呢，可以去东北虎林园，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繁育基地，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东北虎。话说那一次我去的时候啊，我都抱了一下东北虎。
5: 哎呦嚯，还能抱东北虎？
6: 哎，那个不是那大的啊，我抱的是那幼崽。
5: 哎，这个我孩子他肯定喜欢。
6: 对，而且呢，建议上午去，这老虎啊是比较活跃的，可以乘坐观光车进入虎园，感受一下老虎在车边徘徊的那种刺激。嗯，晚上呢逛逛中央大街，感受一下亚洲最长的步行街，这脚下呀是百年历史的面包石，两侧呢遍布欧式建筑，还有独特的一些商铺和美食，
5: 听着就美。
6: 得吃一吃马迭尔雪糕和马迭尔面包。
5: 行吧，
6: 把他们俩加在一块儿，那叫特色。
5: 那玩意儿他不配呀，听着
6: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
5: 行，我就听你的，我去尝一尝吧。
6: 嗯，但是我觉得呀，你去之前可以听一听崔玉宽和王昌聊聊啊，他们啊对哈尔滨的热爱。
7: 你在这里演吃呢
8: 啊？是。
7: 你能不能抽出来一点时间帮帮我的忙啊？
8: 哦，听口音这位是南方人。
7: 哎，是的是的。哎，
8: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7: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媳妇啊？
8: 跟您说，找媳妇儿你得上婚姻介绍所。
7: 哎，到那里干什么？
8: 让他们帮你找一个。
7: 啊，不是的，我有媳妇。
8: 有怎么还找啊？
7: 哎，要有不就不找了吗？
8: 还是没有。
7: 没有我干什么来了？
8: 你到底有没有？
7: 刚才还有呢。
8: 现在呢？
7: 现在不是丢了吗？
8: 呵，这么大个人把媳妇儿给丢了。
7: 哎，是的。
8: 您呢慢慢说，别着急，是不是？
7: 啥？媳妇丢了还不着急啊？谁的媳妇丢了谁不着急啊？我媳妇丢了我不着急啊？常言说得好，嗯，一日夫妻百日恨，媳妇丢了我揪心了我。
8: 我的意思啊，是让您慢慢的说，说清楚之后我好帮你找。
7: 那好，我先谢谢你
8: 啊。不用客气，
7: 跟你这么说吧，嗯，我是美术学院毕业的。
8: 哦，搞美术的。
7: 哎，毕业以后啊，被分配到南方去工作。
8: 哦，你是从南方来？
7: 哎，是的，是的。
8: 不过我听这口音呢，不纯正是南方人。
7: 哎，是的，你说对了。
8: 是吗？
7: 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东北山西省。
8: 哪儿？
7: 啊，不是，这那个东北黑龙江省。
8: 哎，这就对了。
7: 我是杭州哈尔滨人呢。
8: 还有杭州哈尔滨人呢？
7: 啊。
8: 啊什么呀？
7: 你看。我老家原来就住在你们哈尔滨的太平间。
8: 哪？
7: 不是，是太平桥。

0: 哎，不行，
1: 我问你，真吓人呢，这位。那你这次来是探亲？
0: 不是。
1: 哦，公出？
0: 也不是。
1: 那你干什么来了？
0: 是到你们哈尔滨来旅行结婚呐、啊。
1: 你呀、啊，好好的想一想，你媳妇到底丢在哪儿了？
0: 就丢在你们哈尔滨的松花江上。
1: 松花江地方可太大了，
0: 哎，
1: 是太阳岛啊，青年之家呀、啊，水隔云天呢、啊。
0: 哎，等，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0: 来的时候我媳妇说过，一定要到水隔云天去看一看。是不是找不着我，她自己去了？
1: 太有可能了。
0: 就是我三步两步就来到了水隔云天，
1: 这么快？
0: 啊，那媳妇都丢了，你还不快点呢？
1: 真急了，这是。
0: 来到水隔云天一看呢、嘿，水隔云天是别有风光，
1: 是吗？
0: 黑扁金字真是漂亮。我进门一眼就看见了。
1: 哦，你媳妇
0: 美术展览
1: 啊？她喜欢美术。
0: 不但我喜欢美术我媳妇更喜欢美术。
1: 那她能不能在这儿等你啊？
0: 就是我也这么想啊。我进门一看呢，哼，哈尔滨的美展盛世揽芳，
1: 都有什么呀？
0: 那可多了有什么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凤凰展翅，孔雀开屏，天女散花，牡丹花红，高山流水，瀑布顺风，二龙戏珠，百鸟朝凤，还有松花江上鲤鱼打挺，大豆丰收，高粱正红，麦穗金黄，玉米正成，江上码头灯火通明，哈尔滨江桥南北架通，游龙穿梭，日夜不停，还有三大动力，中外驰名，锅炉电机汽轮机为葛洲大坝立起了战功，哈尔滨的建设是炉火正红啊，
1: 真好啊！
0: 我登上了阶梯，来到了楼顶，举目远望，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
0: 水隔云天，盛世揽芳，
1: 那是
0: 江水环抱，杨柳成行，绿色的草地像锦缎一样，对对情侣到这地方，他们悠闲自得，划船荡漾，美丽的歌声不停地在唱，
1: 怎么唱呢？
0: 风。

0: 不像话啊，这浪花要飞出你老婆来呀、啊、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从哪里都能飞出来啊？
0: 他从那哪儿也飞不出来。你呀、啊、向我介绍介绍，你媳妇有什么特点没有？
1: 特点啊，特点有的，
0: 这就好办了。
1: 我媳妇最大的特点呢、啊、
0: 什么呀？
1: 她有头发。
0: 废话，没头发是少林寺和尚。
1: 不是不是，我说她有那个长头发。
0: 那也不行。你呀、啊、干脆说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
0: 啊？
1: 跟你这么说，我媳妇长得是蛮漂亮的。
0: 是吗？
1: 哎，浓眉毛，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小小的嘴，还烫着波浪似的发型。
0: 这么说也不行。跟您说吧，哈尔滨的姑娘媳妇个个漂亮，全是浓眉毛大眼睛。
1: 啊，那哪个是我媳妇呀？
0: 哪个也不是。像话吗你？干脆你这么说，她穿什么衣服吧？
1: 哎，穿什么衣服这就谈不到了。
0: 谈不到了。
1: 哎，不，他穿的是那个游泳衣，还游泳衣，还戴着游泳帽。
0: 哦，这么说他游泳去了？
1: 哎，对，游泳去了。
0: 你干什么去了？
1: 哎，我这不是给他抱着衣服呢吗？抱着衣服。
0: 你呀，应该和他一块游。
1: 哎，不行的，不行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两条腿啊，一见着水，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这位运水。
1: 哎，是的，我水运。
0: 什么叫水运呢？
1: 就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刚好。前面有一个人，也穿着游泳衣，戴着游泳帽。我过去刚想叫一声亲爱的，他一回头吓了我一跳。
0: 谁呀？
1: 是个老太太。
0: 嗨，你倒是看清了。
1: 你看我不是着急吗？
0: 着急也得看清了。他，哎呦，这事可不好办了啊。
1: 咋的？
0: 你们俩初来乍到哈尔滨，松花江哪块水深哪块六大全不知道。万一他要……
1: 不会的，不会的，绝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我媳妇是水里边长大的。
0: 鱼呀？
1: 不是，她是水里边那个船上长大的。一小的时候，经常在上海的黄浦江里头游泳。
0: 是吗？
1: 哎，有的时候从这边一个猛子下去，从那边出来。
0: 哎呀，
1: 哎，从那边下去，从这边出来。
0: 嚯！
1: 从上游下去，从下游出来。
0: 哎呀，
1: 从上海下去，从武汉出来。坐船呢？坐船，坐船，坐船，坐船，
0: 坐船，用你说什么呀？干脆啊，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哪块人多，你上哪儿找去？
1: 哪人多到哪儿找去？
0: 哎，
1: 松花江的下面哪里人都多呀？
0: 那是，
1: 是吧？溜江堰的，逛花园的。打开伞的，抱小孩的，游泳的，划船的，打猎的，钓鱼的，摔跤的，赶驴的，还有的卖烟酒糖茶，烧鸡烤鸭，酱焖牛肉，肘子腰花，飞龙宴席，味道最佳。
0: 你想吃啥？
1: 我媳妇都丢了，啥也吃不下去了。
0: 真上火了，这位。
1: 就在这个时候，江上广播站传来喇叭声，
0: 怎么说的？
1: 亲爱的游园同志们，江上广播捡到手表一块、金笔字、粮票、布票、人民币月干元，有丢失者请到广播站来领。
0: 拾金不昧，精神高尚。
1: 哎，当时我就想了，哎，他们有没有捡到洗牌的？他们
0: 没有。
1: 哎，有的，有的。
0: 谁说的？
1: 广播站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你看他这么说的吗？澳洲来的崔宇宽同志，你爱人在这里等你。
0: 真有这事儿？
1: 就是啊，
0: 快去看看。
1: 就是啊，我赶紧到了广播站。去了一看呢，是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我说同志啊，我媳妇呢？
0: 她怎么说的？
1: 她是叫一个男的领走了。
0: 怎么跟别人走了？
1: 就是当时我就想了，我媳妇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跟我来旅行结婚，怎么跟哈尔滨人跑了你？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我听错了。
0: 是吗？
1: 广播站里广播的是啊，常州来的隋永宽同志。
0: 哦，给听拧了。
1: 就是啊，我赶紧给你道了歉。我就出来了。出来一看呢，松花江两岸太美。
0: 那是啊，
1: 那是花红柳绿，杨柳成行，
0: 一点不错。
1: 当时我想啊，这有爱人在跟前有多好。我俩好比是一对鸳鸯，从遥远的南方飞到北方，降落在这美丽的松花江上。可惜呀，现在就剩我的鸳丢了那个秧。
0: 得，耍单帮了这个。
1: 你看，
0: 什么呀？
1: 前面有个大天鹅，展翅飞翔，造型优美，落落大方。我要把它射入我的镜头，带回南方，叫我的朋友们更了解美丽的松花江上。
0: 做得对，又来了是不是你？
1: 雄伟的防洪纪念塔
0: 啊，
1: 多么高大，多么漂亮，端端正正，大大 方方，洁白如玉，上面刻有人物肖像。小伙子们手拿着敲镐，整装待发；姑娘们推车担担，英姿飒爽；老奶奶手端的鸡汤，慰问亲人。解放军战士怒视前方，那是1957年哈尔滨的特大洪水日夜猛涨，企图要淹没这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人民坚决不让，发出了豪言壮语：“水涨一尺，坝高一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终于战胜了洪水，人们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勤劳勇敢的哈尔滨人民，我要向您致敬，我要为您歌唱，
0: 放声的唱吧。
1: 好一个哈尔滨，美丽的松花江，花红红柳绿，杨柳垂路旁，我有心采上一
0: 插一腿，
1: 哎，枪花翻盘，
0: 以后我注意。
1: 你说松花江美不美？
0: 美啊。
1: 哈尔滨美不美？
0: 美。
1: 哎，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的巴黎，亚洲的明星。街道整齐，马路干净，物资丰富，市场繁荣，富州的礼貌文明，欢迎朋友们都到我们哈尔滨去旅行啊！
0: 热烈欢迎各地群众到哈尔滨做客旅行。
1: 呀，你到哪个地方去了？
0: 这谁的？
1: 哎，我媳妇在这帮你写私话话呢。
0: 哦，在这儿找着了。
1: 找到了。当时找到媳妇，你说高不高兴？
0: 高兴。
1: 激不激动？
2: 激动。
1: 我是十分的高兴，万分的激动。我紧紧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敢松了。
0: 这位都丢怕了。
1: 那不是丢怕了，
0: 怎么意思？
1: 你想我媳妇要丢了，谁是我妈呀？不是，谁伺候我妈呀？
0: 好。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崔玉宽、王昌表演的《我爱哈尔滨》。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让小霍和瑶瑶继续，咱们去东北转上一转。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3: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7: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刚才查了一下
1: 啊，
0: 这北京飞哈尔滨两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1: 就是啊，这算什么呀？
0: 那你说我去哈尔滨玩几天合适啊？
1: 不是，你这就准备出发了？
0: 我先算算，我不想把年假都用完了，看看这一个周末够不够。
1: 哟，那差点儿，这好多特色的东西啊，你这个太短的时间你都体会不到。
0: 不是东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1: 我跟你讲啊，你到了东北，除了好吃的好玩的，还需要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去逛一逛。
0: 澡堂子
1: 啊，那倒也是，这算一个特色
0: 啊。除了澡堂子呢？
1: 那还有咱们东北的大集呀。
0: 东北大集？
1: 对呀。
0: 这北京的大集我也逛过，这东北跟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哎，要不然你问问郭金杰和白鸽他们啊，对东北大集熟着呢。

0: 咱俩能让这些菜自己上。
1: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啊。
2: 吹的，
0: 对，就是吹，俺吹辣摊场啥都有。
1: 咦，那还等啥呀？
0: 来来来，
1: 开始。

0: 胡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将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麻烦。

0: 何处啊？
1: 不是，
0: 明白了，
1: 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2: 我不卖货啊，来应聘保安，
1: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
0: 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算了，各位回家。
2: 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1: 说的没错，结束了。
2: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老保健品起家的，我要整不整不好咱都不
0: 行。你没有节目，
2: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3: 来，
2: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3: 来一个
2: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3: 不信
2: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3: 来，注意啊，
2: 让开。哎呀
3: 走你。
0: 哇，哎呀，哎呀，
1: 明白了，年代大兄的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砸嗡嗡。
0: 行了，都散了吧，都回来了。
2: 别走，我跟你们说啊，你说你们都整着好摊位了，我还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摊位呀！
1: 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2: 哎，那你啥意思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1: 你咋净唠一些耐揍的门拉的嗑呢？
0: 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别来就来个男的，
2: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0: 跟我叫板是吧？行。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2: 反对花？反对花是什么花？
0: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2: 什么是嘟噜？
0: 嘟噜。
2: OK， 明白。
0: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得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2: 呀，那叫 PK 还播歌。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有点迷糊。
1: 唱缺氧了吧？
0: 嗯。
1: 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地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
2: 哎呀，
1: 不逗你了，拿着。
3: 不给他了。
2: 哎呀，我的堂妹啊！
1: 好了啊，今天呢也比较圆满，拿到优先权的，用你们的小节目好好经营自己的摊位，祝愿大家生意兴隆。是郭天杰和白鸽表演的一段作品啊，叫做东北大集。
3: 哎呀，我听完这个作品啊，我看了一下，
1: 怎么啦？
3: 这东北太好玩了，
1: 是不是啊？
3: 我觉得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1: 什么叫对不起我呀？
3: 我觉得那边吃的呀好多，我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1: 你吃的多怎么还对不起我呀？
3: 我觉得东北的朋友都特别热情，我还是要对不起你。
1: 你为什么又要对不起我呀？
3: 就是我想多请几天假
1: 啊，
3: 我想请个20多天。
1: 不是请几天？
3: 请20多天。
1: 20多天咱编辑部就我一人啦。
3: 哎，我这不是为你的家乡贡献点 GDP 吗？
1: 不是，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死活啦？
3: 考虑了
1: 啊，
3: 要不然我就国庆假期之后再回来了。
1: 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吧。
3: 啊，不行，我看那地方多着呢，好玩的。
1: 别，你还是少玩几天啊。
3: 行吧，我就算为了你，我少请几天假，听听李振威和孙国强聊聊东北的那些事儿，我就当望梅止渴了。
4: 谢谢您的掌声。
5: 要掌声来了你的。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的？
4: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谢谢。
6: 自我介绍一下
5: 啊，
6: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5: 谁是他？
6: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5: 没错。
6: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5: 哎，简单点就行。
6: 李振威的搭档。
5: 哎，
6: 说实话，
5: 你等会儿，
6: 在一起合作3年了。
5: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6: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5: 啊，
6: 孙国强孙老师。
5: 哎，
6: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5: 哎，
6: 东北是个好地方。
5: 嗯，
6: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5: 什么？
6: 上有天堂，
5: 嗯，
6: 下有苏杭。说实话，
5: 你迷路了吧？
6: 什么叫迷路了呢？
5: 什么叫苏杭呢？
6: 记错了，记错了。
5: 嗯，
6: 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5: 哎，你还是走丢了。
6: 怎么走丢了呢？
5: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6: 我能不知道吗？
5: 哎，
6: 我就考一考你。
5: 这不考
6: 我。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5: 哎，人杰地灵啊。
6: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5: 没错，
6: 举个例子来说吧，
5: 啊，
6: 拿我小时候来说，
5: 怎么着？
6: 我特别幸福
5: 哦，
6: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5: 蚂蚱，蜻蜓，东北话管蜻蜓叫蚂蚱，
6: 大脑袋，
5: 啊，
6: 大翅膀。
5: 回来，
6: 啊，
5: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6: 逮蝴蝶，
5: 蝴蝶，
6: 扁担狗，
5: 蚂蚱
6: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5: 啊，是吗？
6: 就桌布，
5: 啊，红色的。
6: 通红，
5: 蓝色呢？
6: 挂蓝，
5: 绿色，
6: 焦绿，
5: 黑色，
6: 缺黑，
5: 白色，
6: 煞白，
5: 棕色，
6: 鸡屎色儿。
5: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6: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2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5: 你还得一等奖？
6: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5: 您那么着，
6: 啊，
5: 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6: 那是小学2年级。
5: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6: 那我来了。
5: 来，
6: 二年级，
5: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6: 春天。

0: 来了。
1: 这是题目。
0: 在巴蓝巴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黢黑黢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麻雀和蝴蝶。
1: 还有点这个
0: 听
1: 这种颜色啊，
0: 叫我听地方戏
1: 哦，地方的曲种，
0: 东北二人转。
1: 哎呦，东北特产。
0: 啊、什么叫二人转？
1: 说说，
0: 给你讲一下。
1: 嗯，
0: 两个人在那转。哎，对，
1: 吐露
0: 啊！
1: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0: 地方戏。
1: 哎，
0: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1: 没错。
0: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1: 哎，
0: 三个人叫斗地主。
1: 对了，你等会儿。
0: 四个人打麻将，
1: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0: 我喜欢二人转
1: 哦。
0: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
1: 哎呦，这个好听，
0: 我给你探一个啊。
1: 哎，好嘛，
0: 好。
1: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呢？
0: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1: 哎呵，
0: 干啥
1: 啊？
0: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猛抬头，有情中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情勾，哎呀呀呀！
1: 好的，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0: 学习嘛，
1: 嗯，
0: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1: 什么？
0: 东北民歌，
1: 哟，都喜欢呢，大家。
0: 郭颂老师演唱的
1: 什么？
0: 新货郎，
1: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0: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1: 行啊，
0: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1: 哎，没错，
0: 这也叫重温经典。
1: 好，
0: 咱俩配合一下，
1: 嗯，
0: 好吗？
1: 行，
0: 好的，
1: 嗯，
0: 这么的，
1: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这个
0: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1: 啊，
0: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1: 哦，这个没问题，
0: 那说来就来，
1: 来，
0: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1: 没问题。
0: 来了，
1: 嗯。哎，从启模范带头作用。

0: 这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呀、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哟，
0: 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嗯、
2: 啊，来了宝贝儿啊，
1: 嗨、啊，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
0: 打个打鼓，
2: 打打鼓啊！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一动动，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
0: 啊？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0: 这是黑话了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太讨厌了，打岔说话。
0: 我们呢今
2: 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回
0: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嗯，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我！呵，
0: 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咚
2: 咚，把它掉河里了，这是啊？
0: 不是你这瞅我干什么你？
2: 什么叫咚在下的啊？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啊。
1: 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挠痒痒的老头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你化妆盒嘞，
0: 去你的吧。
3: 瑶瑶我听完了啊，我觉得我还是想去，但是吧我争取早去早回。
4: 不是你少请几天假。
3: 行，少请几天假。嗯，我就今天去，明天早上，
4: 明天就回。
3: 我还在节目里陪着各位，好不好？哎，开个玩笑啊！今天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明天见。

公元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

0: 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正朔，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县，即魏孝静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0: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尽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2: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 入主于关东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0: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东魏孝景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3: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4: 宇文泰。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2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2: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志者，死而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2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2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古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2: 你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

0: 作为洗脑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接受长老们指教的这样一个态度。
1: 公元563年，刚刚登上帝位第三年的北周武帝隆重举行了一场尊三老的礼仪。被尊为三老的是西魏北周的四朝功臣元老于禁。这场仪式在太学举办，皇帝先在太学宫后等候三老进门。三老进门后，皇帝亲自上前迎接，三老答拜升座。当侍者把餐具撤下来之后，皇帝便开始了咨访治道的程序。皇帝面北而立，三老也起身站在坐席后面。皇帝请教治国之道，三老予以回答。仪式隆重而充满温情，让整个太学都沐浴在儒学的春风里。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0: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卑，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1: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除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余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0: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1: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是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2: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1: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鹿门学，制升72人。周武帝愈来愈展现出

0: 别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而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利，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利，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就是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啊，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发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 一夜。

0: 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
1: 北魏在平城的时候啊，就接受了大量的从西域过来的工匠，后来这些工匠也跟这个孝文帝啊迁到洛阳，因为把最好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工匠跟西域过来的一起做成很多很精彩的雕塑，就是后来这个东西魏分开了，就这工匠也移到这个跟到东魏，后来变成北齐，所以北齐的工艺是不能再好。
0: 北齐的佛教造像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无比珍贵的艺术瑰宝，但他当时也在不断蚕食着北齐原本强盛的经济根基。北齐政权普遍命佛，佛寺遍地，寺院既是宗教场所又是经济组织，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他们既不向政府交纳租调，也不承担国家的徭役，这就意味着僧尼人口越多，朝廷的财政收入就越少。到北齐后主时，全国佛寺达4万多座，僧尼400多万，而北齐总人口也不过2000万，相当于每5个人要养一个僧尼，百姓负担更为沉重。其实不仅是北齐，在北周武帝亲政之前，佛教在北周也同样兴盛，但显然急于发展经济的北周武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蔓延，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即将展开。北周武帝灭佛，这是一个敏感而危险的举措。虽然当时的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但佛教思想影响深远，灭佛运动不仅将遭受重重阻挠，而且容易使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前车之鉴不远，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在崔浩等汉族官员的支持下实施灭佛事件，不仅捣毁所有佛寺，还杀死了很多僧尼，结果造成国家的动荡。北周武帝虽然决心控制佛教，但绝不愿意重蹈北魏太武帝的覆辙，他采取了步步推进的措施。
2: 北魏时期呢，太武帝呢主要着眼于呢政治，那么北周时期呢，武帝呢他更多的着眼于经济因素，就由于他这个出发点不同呢，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不同，开始的步骤也不同。像北周时期呢，他很明确的呢，他有一个辩论的阶段，他确确实实大家呢有一个发言的机会，这点呢我想北魏时期和北周时期差别很大。
0: 公元567年，两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在北周武帝的亲自安排下召开了。有位名叫魏元松的还俗僧人写《佛道二论》，上书武帝推崇道教，请求废除佛教。佛教高僧纷纷著文反击，事情越闹越大。对此，周武帝没有贸然下决断，而是召集文武百官、道士、僧人，让他们互相辩论，看看佛道究竟孰优孰劣。到第二次讨论时，出现

0: 多达2000余人。周武帝特地让明儒沈仲以儒教观点解释佛道，受到儒生们的欢迎。此后，儒、佛、道之间的互相辩论便成为北周王朝的一种常态。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又一次召开大讨论，并最终判定三教的先后位次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佛教徒不甘心排在最后，猛烈抨击。5个月后，周武帝最终下达诏书，全面禁止佛教、道教的传播。不过，与北魏太武帝不同的是，此次运动只是强令全国僧尼还俗，却并不杀掉僧尼。而且，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周武帝在下达灭佛诏书的1个月后，就下令设立通道观，挑选最有名望的120名沙门道士入观为学士，研究佛教、道教如何沟通。如此，北周的灭佛运动并没有引起国家的震荡，相反，国家实力迅猛提高。当时，整个王朝共还俗僧人300万人，为王朝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军人，废除寺院4万座，使大量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当然能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力量。关于北周武帝灭佛的目的，在此可以引出广弘明籍的一段细节。建德元年，周灭齐，武帝至邺城，召北齐僧人并赴殿籍，许废教之意。当时僧人慧远抗声反对，以地狱相威胁，说陛下今世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减贵贱，陛下何德不怖？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福，我愿受地狱诸苦。古老的中国象棋虽然标有楚河汉界，虽然有将相兵马，但楚汉战争的杀气已烟消云散，如今已成为人们智力博弈、愉悦心智的娱乐项目。这项老少咸宜的娱乐项目，其创始人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时的象棋是7人游戏，更接近实战技法。
1: 发明这种娱乐的时候，就是要寓教于乐。它叫什么？教育人什么？一，他教育人们现在天下还不太平，还有战争，所以我们要安不忘战，这是一个教育目的。再一个，他要提醒大家现在天下还未统一，就像七国一样，齐楚燕韩赵魏秦还没统一，还在分裂。那么我们呢，就要一国一国的把他们消灭，然后统一起来。
0: 宇文护死后，北周武帝得以放手加强军队建设，他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有时集合各级将领交以战阵之法，有时亲率6军习武于城郊。
2: 那周武帝时期比较突出的是大练兵，第二是控制军官，他经常接见所有中级以上军官，亲自接见。第三是把所有府兵里面的军事都称为卫士，就是说你们名义上都是我们皇家的警卫部队，是吧？再一个就是在很多政策上优抚优许军人，像这些政策应该说都是他进一步控制军队、加强军力的重要。当然了，直接能够输出战斗力的，那就是所有这些因素的这个综合作用。
0: 西边日出，东边雨，与北周形成鲜明对照，北齐却是日益衰落。北周武帝即位时，北齐武成帝高湛也登上帝位。高湛不利朝政，重用奸佞，终日沉湎于酒，生活淫乱。他的儿子齐后主即位后更为昏暴，大修宫苑，苦役百姓。北齐一直推行反汉化政策，到齐后主时，一批汉族文臣被行刑，他们的家属被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被阉割。
3: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大家到这里集中。

0: 河水再次积冰，依然有大量士兵前往凿冰，但是凿冰者已由北周军事变为了北齐军事，强与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北齐开始被迫以凿冰做防御。可是当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之时，滔滔的黄河水也无法阻挡周军的步伐。公元575年七月，北周武帝发布伐齐诏书，御驾亲征，统帅17万大军，浩浩荡荡直指北齐洛阳。出发前，北周武帝下令，入齐境禁伐树、残苗架，犯者以军法从事。
1: 他伐齐是为什么？把北齐毁掉吗？不是，他是想把北齐纳入自己统一的版图之中，因为北齐当时这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吧？他不是去破坏，他是要通过收北齐，统一北方，加强自己的国力，进而统一全国。
0: 此次征战得到北周将士的积极响应，然而伐齐战争仍然出现了波折。经过数月鏖战，洛阳还是没有被攻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北周武帝又生病了，军队只好撤兵。第一次伐齐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战争中，周武帝经受了第一次军事洗礼，赢得了将士们更多的敬重。他爱兵如子，他与将士同甘共苦，他身先士卒，每至征伐之时总是亲自上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所有的这些都为北周武帝在军事上加了分。通过这次军事行动，进一步探明了北齐的虚实，这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下达第二次伐齐诏书，然而这一次的征伐，诸将却多不愿行，毕竟去年劳师动众无功而返，他们认为这次出兵很可能是皇帝一时冲动的行为。然而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并非是常人可以轻易揣测的。
1: 调度不灵，军力涣散，他是他第一次伐齐就已经看出来了，在第二次伐北齐的时候，北周武帝是要进攻平阳，但是呢，这是一波非常危险的棋，因为什么？你打中间，两边就都过来了，同时夹击，弄得你是首尾不能相顾，所以好多人就认为这个战略不可行。这种分歧呢，表面上看是军事上的。而实际上呢，除了军事层面之外，还有一层就是政治家的敏锐的眼光。
0: 公元577年二月，北齐后主最终在逃跑中被俘，北齐灭亡。这是自北魏分裂43年后，中国北方的又一次统一。当北周大军攻入北齐国都邺城时，北齐官员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惴惴不安，只有一个人十分淡定，他就是北齐著名的儒家学者熊安生。他吩咐家人把门庭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贵客。家人感到十分奇怪，亡国之际哪会有什么贵客登门？熊安生笑着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见我。话音未落，周武帝已经进了熊安生的大门。熊安生受到武帝的优厚待遇，被赐予帛300匹、米300担、住宅一所。不但如此，武帝还下令给熊安生安车4马，让他随驾入朝，参与文化建设。
2: 占领敌国以后，收拢敌国的民心，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呢面临的大问题。儒家呢是中国统治从这个所谓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呢它是作为一个统治思想。这一点呢甚至包括在少数民族。熊安生呢他是作为儒教的代表，他呢受到了很大的很高的礼遇。也就是说呢，武帝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安心丸，我是要用你们的，你们跟着我走是有

统一北方后，北周武帝加大力度推广儒学，控制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虚实简而合理，怒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体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

东南妩媚，辞了男儿，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平添了几多温柔妩媚。昔日训练水师的

湖早已失去了阳刚与英气。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山海经》记载的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7集《传奇山海经》。

0: 说起中国神话故事，不得不提到上古奇书《山海经》。这部记载着奇珍异兽、地理山川和人文故事的先秦古籍，可谓十分神秘。千百年来，人们质疑《山海经》，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人们向往《山海经》，因为它描绘的奇山异石使人如临仙境，如醉如痴。人们热爱《山海经》，因为它记载的神话故事使人精神焕发，催人奋进。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无一不蕴含着中国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奋斗精神。那么，《山海经》记载的一系列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七集《传奇山海经》。
1: 在民间啊，流传着许多的神话传说，几千年来是经久不衰。比如说盘古开天、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等这样一些神话故事。在这其中啊，有一个关于人和海的神话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呢到东海去游玩，结果被海水淹死了。这个小女孩的灵魂不灭，化作一只水鸟。她为了报被淹死之仇呢，就从西山衔来了草木和石子，要把东海填平。这个故事就是非常著名的精卫填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啊，它出自于《山海经》。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围绕着精卫填海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的谜团没有解开。其中一个最大的谜团就是在《山海经》中它为什么要记载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它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0: 就值得研究。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了解一下《山海经》，以及《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明的信息。那么《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山海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啊，它算是一部奇书，非常奇特的书。一般的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到汉代的初期，它的内容看上去啊有些荒诞怪异，它的形式呢又很简略很散乱，它全书的文字啊不过31000字，但是在这部书中它所包含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它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有人会说了，山海经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山海经它是一部严谨的地理著作，也有人认为啊，它不是什么地理著作，它就是一本比较荒诞的古怪小说。还有人认为呢，它就是一部包含着丰富信息的图画解说集。我自己感觉到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为什么呢？在《山海经》中，这些特点体现的都非常的明显，把它看作是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更为贴切。在这里呢，我就从地理、民俗和文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山海经》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信息。首先我们看它的名字《山海经》，山是指山川，海呢是指海洋，这个显而易见的。那么经是什么？经啊，它指的不是经典，它的含义是经界，也就是疆界界限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么《山海经》它是一部以山和海的经界为主线的这么一部地理志。我认为是这样，在《山海经》这部书中涉及到了若干有关海洋的信息，其中啊包含着很多的与海洋有关的地理概念，比如说海内、海外，还有东海啊、南海啊等等这样一些地理概念。虽然在这个《山海经》中，山也是他叙述的一个重点，但是每次说到山呢，他都要谈到这座山所发源的河流，这些河流在作者的笔下也是通入大海的，也是与海有关系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啊，《山海经》它是一部关于海洋文明的开山之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论述海洋的经典。当然这些说法它有些过誉了，但是也不无道理啊。那么《山海经》究竟包含着哪些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呢？在这里啊，我把它梳理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记载了沿海的地理情况。《山海经》一共是18卷，它主要涉及了4个地理的概念，这就是山、海内、海外和大荒。在这4个地理概念中，后面3个都与海洋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海内？什么是海外？什么是大荒呢？在《诗经》里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的滨有边缘的意思，当然是包括着海滨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统治的土地，在四海之内都是君王的臣民。那么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显而易见地就会感受到，在中国的古代啊， 人们把君王统治的区域限定在陆地，而不包括海洋。那么有人会问了，君王统治着陆地，海洋由谁来控制呢？在古代人的眼中，海洋它是由神仙来统治的。比如在《山海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啊，在东海里面有一个岛，在岛子上呢住着一个神仙，这个神仙叫做禹皓。那么禹皓是谁呢？《山海经》进一步的记载，他说啊，皇帝生禹皓，禹皓生禹京，禹京住北海，而禹皓居住在东海，他们都是各自一方的海神。所以从《山海经》的角度来看，海是由神仙来统治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古代的海内和海外，它是以海岸线为界限的，海岸线以内被称作海内，海岸线以外被称作海外。当然这个海岸线啊，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们华夏先民所居住的这些沿海的岛屿也属于海岸线以内的区域，属于海内，这就是海内和海外的概念。那么大荒指的又是什么呢？大荒是指那些人迹罕至非常荒漠的地方。从海洋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处在海外再往外的那些地区叫做大荒。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山海经它所涉及的区域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么山海经所记载的这个地理啊，与现在有一些对不上，但是有一些它是相符的，特别是它所记载的那些地理情况都是上古时期的情况了，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已经是沧海桑田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拿它来跟现在的地理环境简单的相比较。
1: 《山海经》虽然是中国先秦古籍，内容流传至今，但是围绕这部上古奇书的很多谜团尚未解开，它的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关于它内容真实性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有学者认为，《山海经》记载的内容荒诞不经，不可轻信，但也有学者肯定它的价值，认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著作。那么《山海经》记载的内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争议？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它又遇到了怎样难以预料的误判误读？
0: 那我本人呢，同意第二种观点。为什么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在《山海经》所叙述的这些沿海的地理情况当中啊，有一些情况它跟现实的情况正好是相符合的，因此它的记载是可信的。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这第一个例子啊，是关于琅琊台的记载。山海经这样记载，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都。我觉得这个记载就非常准确，在中国的历史上，琅琊这个地方是客观存在的。在战国时期啊，琅琊属于齐国的一个城邑，后来呢变成了越国的这个都城。越国在灭吴之后啊，就把他的都城从会稽就搬到了琅琊。那么在琅琊的东部大海中啊，有一座山，这座山呢它的形状像一个平台，所以它的名字叫琅琊台。琅琊台是一个岛屿，今天呢这个岛屿跟陆地已经相连了，它位于现在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秦始皇当年就多次登上琅琊台啊，这说明琅琊台这个地方是客观的存在的。因此我们说，《山海经》对于琅琊台的记载 是确定无误的。

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会稽山的记载。山海经说会稽山在大楚南，说会稽山啊在大楚以南。那么这个大楚是哪里呢？在历史上关于大楚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来源于清代的学者毕沅，他说啊，这个大楚啊不是指的楚国，因为在上古时代还没有楚国呀。那么它是周朝的时候啊用于解释图画的一个地理词汇而已，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词汇叫大楚，这是一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啊也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位学者叫吴崇智，他就认为这个大楚啊它是山海经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人们在抄写的时候啊误写了，本来是应该写成大月的而写成大楚了，实际上应该是大月，会稽山在大月以南。它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就来到过大月，在大月呢登上了茅山，在茅山上筹划治水的工作，后来他就把这个茅山改成了会稽山。因此他认为啊这个大楚就是大越。那么大越在哪里？大越就位于现在的江苏啊浙江一带。这是吴承志的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现代学者的观点了，他们认为史记上有三楚的记载，三楚，西楚、南楚、东楚。那么其中这个东楚指的是哪里呢？指的就是东海、吴和广陵这一带。那么这些地方也是位于现在的江苏省这一带，因此他们认为这里的大楚指的就是东楚。东楚在江苏浙江一带啊。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三种观点对于大楚的这个解释。这三种观点除了第一种观点比较笼统之外，后边两种观点它的解释都把大楚定在江苏和浙江一带。那么这样我们就要看看今天的会稽山在哪里了。今天的会稽山位于浙江省的绍兴以南，这不也是在江苏和浙江以南吗？它跟山海经的记载是完全相符合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山海经它所记载的有些的地理是准确的，是可信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理由，我认为即使山海经中的记载有很多的地区和方国与现在对不上号，不相符，我们不知道它存在没有，但是我们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哪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在认识山海经所记载的地理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考虑到距现在数千年以前的上古时期的地理环境啊跟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我们用今天的观念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它的真实情况会令我们大为吃惊。就像我们今天啊在考古发现中有很多的问题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一样，说不准山海经中对于地理的记载它的准确程度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我认为啊山海经中对沿海地理的记载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信的。山海经中对这些沿海地理的记载反映了上古时代华夏先民们对沿海疆域的深刻认识，也可以说明在当时啊山海经的作者或者说他的后来的补充者详细考察过就是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这是我们说它包含的第一个海洋文化信息。第二个内容

0: 描述了海外方国的情况。什么叫方国啊？《山海经》中所指的方国，它跟现在的国家不一样，它是指上古时期到夏商时代的一些部落国家。这些部落国家它都很小，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小的封地就是一个国家，跟现在的概念完全不同。《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方国大多是处于海外和大荒之中啊。那么这些方国到底存不存在呢？它的真实性如何呢？在学术界啊，也有一定的争论啊。其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方国根本就不存在，在现在你找不到啊，哪有啊，所以不可信。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所提的这些方国啊，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它不是存在于海外和大荒之中，而是存在于海内。为什么？因为在描述海内方国的时候啊，这个作者把海外的这些方国描述的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判断这些海外方国实际上是在海内。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这些海外或者大荒中的方国啊，相当一部分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方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变化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不可能去按照当时的记载跟现在来对应上，但是它实际还是存在的。
1: 据《山海经》记载，在众多的方国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叫做黑齿国。而这个黑齿国在24史之一的《后汉书》中也有记载。那么《山海经》和《后汉书》中均有记载的黑齿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从两者的比较当中，我们能否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山海经》记载的内容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呢？
0: 我个人呢，还是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国，它描述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我这里可以举例子，比如在《山海经》的海外东经中就提到了一个方国叫黑齿国。这个国家的人呢，他的牙齿都是黑颜色的，他以吃稻子和蛇为生。那么在《大荒东经》中，作者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黑齿国。为了进一步验证《山海经》中对于黑齿国的记载是不是确实的，我进一步的查找史料，后来在《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我再次看到了有关黑齿国的记载。《后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啊，在我国以南有一个侏儒国，从侏儒国往东南方向航行一年的时间，可以到达罗国和黑齿国，并且说这个地方是信使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了。按照这个方位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大致上判断一下，史书上所说的黑齿国啊，它应该是位于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群岛之上。那么到底黑齿国是不是位于这个群岛之上呢？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进行过调查，结果一调查发现啊，在现在的东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中确实有黑齿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也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当然他们的黑齿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一种植物把牙齿也染黑了。当地的人呢，以黑齿为荣为美，并且说这些人呢还有中国的血统。那么这样一来，跟《山海经》的记载就对上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山海经》中对于方国的记载啊，它不是无稽之谈啊。除了黑齿国以外，《山海经》还记载了其他的方国。

是说，他还记载了一个叫树芒的国家，树芒国。山海经这样写的，有树芒之国，树芒正立无景，几乎无响，原有大树不可一往。这段记载就是说啊，有一个叫树芒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正午站在太阳底下，看不到影子。第二个特点，这个国家酷热难当，不可以去。第三个特点，就是你在他这个国家里啊，大声的呼喊，听不到声音。那么通过这三个特点的描述，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树芒国，它一定位于赤道上的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正立无景，就是中国啊，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这不赤道上的特点吗？非常酷热难当。再一个，呼喊没有声音，呼喊没有声音啊，它只是一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象，在非常炎热的旷野之上，周围啊一片荒凉，也没有风，仿佛空气已经凝固了。在这种环境中大声的呼喊，我们自己感到就像没有声音一样。实际上它记载的是一种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空穴来风的。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记载的树芒国有可能就是现在位于赤道上的某个国家，否则不会记载的这么详细啊，这么有感觉。这些对方国的记载，实际上它表明了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海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了。甚至我们可以设想，有些人可能是到达了这些位于赤道上的国家，或者是直接听说了这些国家的情况。那么第三点，记载了沿海民族的习俗。我们中国人呢，有祭拜龙王的这样的传统和习惯。其实这个龙王啊，它是龙的人格的一个化身。祭祀龙王实际上就是祭祀龙啊。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崇拜龙。中国人为什么会崇拜龙？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自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为什么？是因为龙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海洋的主宰者和控制者。崇拜龙实际上就是崇拜海洋，敬畏海洋。那么有人会问了，我们中华民族崇拜龙的习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这就很复杂了。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但是《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中的一种答案。在《山海经》中啊，他就这样记载，他说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在黄帝的手下有一个助手叫应龙。这个应龙啊，他也是主宰海洋的一个龙。那么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住在哪里呢？看《山海经》的记载，他说大荒东北域中有山，名曰匈离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部下数汉，汉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大荒东北域中啊，有一座山，这个山的名字就叫匈离土丘，而应龙呢就住在匈离土丘的南端。结果这个应龙啊，因为他是皇帝的助手，在皇帝大战蚩尤的时候把蚩尤给杀死了，后来又杀死了夸父，这样上天就不高兴了，就禁止他再上天庭。应龙上不了天，没有办法给民间下雨了，所以民间持续的干旱。每到干旱的时候啊，这些民众们做成应龙的形状来求雨的话，就会得到大雨。从此以后，人们

0: 就对应龙形成了崇拜。应龙就是早期龙的化身和代表。所以《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我们的民间对于龙崇拜的一种答案。所以我们说崇拜龙的这种习俗啊，是从上古时期人们崇尚应龙开始的。山海经中还谈到了沿海民族的很多的习俗，包括着吃鱼的习惯，捕鱼的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在山海经中他介绍了很多的方国都有吃鱼的习惯。他说有一个张红国，这个张红国的人呢，他长得都是像鸟一样，有喙有翅膀，并且他直视四只鸟去捕鱼。这是张红国。我们看这些记载啊，虽然山海经把这些方国的人都神化了，但是我们看他所记载的东南沿海的民族的习俗却是准确的。比如说喜欢吃鱼啊，比如说捕鱼的方法，有些捕鱼的方法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讲述了远古海洋的神话。山海经的《大荒东经》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在东海的深处有一座山叫流波山，它要深入到大海7000里啊，是大海的深处啊。在这座山上生活着一种野兽，这种野兽非常奇特，它的身体像牛，但是没有脚。它的身体的颜色是深青色的，它每次出水都会引起风雨。它的身上还会发光，发的光呢如同日月之光。并且说啊，这种野兽啊它只有一条腿。那么这种野兽的名字叫什么呢？山海经中说它叫魁，它就描述了魁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一种动物。实际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啊，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啊就是海狮。海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它主要生活在北极或者在寒温带地区，在南美的地方啊也有海狮的出现。其实海狮啊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狮它的特征。海狮呢它的身体也像牛，但是也没有脚，它身体的颜色呢也是深青色的。它经过千年的进化之后，它的前肢变成了两个蹼，而后肢呢也变成了两个蹼。但是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它后肢的两个蹼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条腿一样，就像一个大尾巴一样。它的叫声也是很浑厚，像牛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当海狮出水以后啊，出水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这个晚上的月亮光很亮的时候，它的身上也一定反射着月亮的光。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魁这种动物啊，与今天的海狮非常相像。但是山海经对于魁的描述啊，那把它完全神化了。
1: 山海经中记载的魁与海狮的形象特征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魁的文学形象设计就是参考的海狮，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海狮个性比较温顺，胆子相对较小，而山海经中的魁却是食人的怪兽，两者的习性有天壤之别。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刻意将魁描写成恐怖的怪兽呢？这其中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精神内涵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山海经。
0: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这样描述魁？

0: 种动物呢？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大海深处生活着像鬼一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恐怖的野兽啊。大海是恐怖的，我们应该敬畏大海。但是同时呢，《山海经》还传达给我们一种兴趣，告诉我们鬼是可以战胜的。为什么呢？《山海经》中接着记载说，当年皇帝啊曾经杀死过一头鬼，把这头鬼啊它的皮剥下来做成了一面鼓，用鬼的骨头做成了鼓槌，这面鼓啊声音非常大，声如雷鸣，一敲500里范围内都能听到。这种记载就告诉我们，皇帝不仅可以深入大海7000里，而且可以杀死鬼这种非常恐怖的动物。他告诉我们要建立起战胜海洋、征服海洋的信心。所以《山海经》中所讲述的鬼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方面大海是恐怖的，是要杀人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人类是可以涉足深海，是可以战胜海洋的。那么类似鬼的这样的故事啊，不仅仅这一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所提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一个树立我们战胜海洋信心的一个神话故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传达的有关海洋文明的信息。第五个方面，记载了舟船的发明者。
1: 这个教员可能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这个就是训练的一些方法吧，要提升自己的方法啦。因为刚当上教员，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但是你会做，但是你讲不出来。想把这个科目把它讲透、讲明白，那确实还需要一些这个理论知识。就是没事就去翻一些这个教材呀、教案呐、就是怎么样去表达。
2: 孙教员，这些年你带出了100多名基层教练骨干，其中有40多人考学提干。2020年的时候，你还光荣当选了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那收获了这么多厚重的荣誉，你却常说，教会一茬又一茬新兵，用信仰铸就忠诚，才是你自己最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么说？
1: 你像这个每年这个新兵入营啊，第一课呀，都是我来给他们上啊。首先教他们就是服从命令嘛。其实作为一名军人嘛，我们就是脚踏实地，把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件工作都是要把它做好，我们要扛起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2: 有人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金牌武教头？孙江涛他身体力行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光要自己本领过硬，更要让后来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远。从少林武校挥拳的少年，到训练场上执教的教员，再到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孙江涛凭借一身硬本领，一腔赤子心，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

0: 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0: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

0: 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0: 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5: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6: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5: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9: 运动会以赛促盐，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0: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

0: 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市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方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1: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

0: 和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2: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2: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 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4: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6: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7: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
3: 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基地赋能蚌埠制造。
2: 我市严打机动车尾气篡改违法行为，两起涉刑案件移送公安。
3: 淮河蚌埠段正式解除禁航管制，积压船舶有序恢复通航。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8月22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7位新型显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交流，共同研究推动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举措。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参加。
3: 在交流中，参会企业介绍了各自发展情况，表达了相互合作愿望，在人才引入、产业配套、产能扩大、市场开拓等方面提出了诉求和建议。马军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深入互动交流，回应企业关切，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逐条梳理诉求，做好跟踪服务，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2: 马军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正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坚持把玻璃新材料、新型显示作为加快蚌埠振兴的主导产业和关键赛道，统筹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型产业发展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布局，加快建设具有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坚定信心，扎根蚌埠，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在各自细分领域找准定位，全力加强产品研发，拓展应用场景，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共同推动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
3: 马军强调，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住企成长等活动，充分发挥全职服务员作用，闭环式跟踪落实企业诉求，要不断完善产业生态，积极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认真梳理产能、供需等信息，促进企业就地配套、降本增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进一步招引培育更多上下游优强企业。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强化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平台和项目支持，坚定不移助力企业加快做大做强。
2: 来听下一条。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8月22号，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落地与会区，构建起面向海内外市场的机器人及解压玩具全链条产业平台，助力地方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4: 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厂房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拥有模具、注塑、PU 发泡、喷涂、皮壳生产、充棉、组装、包装全流程生产工艺，覆盖 AI 智能玩伴、国际化 IP 解压玩具产品大部分制造环节。企业在本地搭建起竞争力突出的供应链体系，确保品牌产品的品质与技术优势。安徽卡生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黄，
5: 因为它是 AI 玩具，目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带 AI 到 AI 的，另外的都是有 IP 的，我们的制作国际上的 IP 大的 IP 我们都拿到了，所以这块未来的 生产规模包括就是市场规模都是非常大。
4: 据了解，企业承接合作伙伴 Seekabom 集团生产任务，小马宝莉、海贼王等知名 IP 产品在此实现量产，还顺利通过漫威公司生产基地验收并获得授权。企业采用上海设计蚌埠制造模式，自主品牌卡生机器人全部产品由母公司上海超虫完成设计，开模生产出货环节均交由蚌埠基地完成，筑牢自主品牌。

0: 品质与交付保障。基地达产后，可实现2到3亿元的年初货产能。记者竹笛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我市持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压紧压实机动车维修行业环保主体责任。近期，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将2起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0: 今年6月，固镇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接到线索，辖区汽修从业人员擅自破坏车辆车载排放诊断系统，协助车主规避尾气监管。车载自动诊断系统是机动车尾气治理的核心管控系统，一旦数据遭到篡改，车辆尾气净化功能随即失效，直接引发尾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固镇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2室中队长李进：
2: 我们环境执法部门通过调取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确认秦某在2023年至2025年间多次付费委托洪某为36台车辆篡改尾气排放系统的事实。
0: 无独有偶，五河县思贤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法人多次委托他人篡改车辆 ECU、OBD 排放程序，累计支付33笔非法技术服务费，帮助问题车辆违规通过年检。依据《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2起案件均达到刑事入罪标准。执法部门完善固定完整证据链后，将案件移送属地公安机关侦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
3: 今年我们重点紧盯维修环节，查办了2起汽车维修机构通过非法软件篡改车辆环保数据的案件，严厉打击了维修造假行为，通过全链条监管，从源头堵住漏洞，有效震慑了整个汽修和改装行业。
0: 市生态环境部门将紧盯汽修维修关键环节，落实全链条监管，补齐源头监管短板，同时加大以案释法力度，引导从业者坚守守法经营底线，全力守护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记者蒋松报道。
4: 高温天气是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高发期，也是检验检测的黄金期。连日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检验人员深入园区企业，开展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为企业安全生产筑起坚实防线。
0: 上午9点，在安徽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检验人员正对导热油锅炉进行定期检验。锅炉内检需要检验人员通过狭小的人孔门进入炉膛内部，炉膛内空气闭塞，空气流通差，残留的热气与密闭环境让内部温度远高于室外。检验人员弯腰蹲在狭小空间内，测量壁后观察焊缝，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损伤。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容器室检验员梁科：
5: 导热油炉内检必须进入导热油炉内部，空间是密闭的，余温比较高，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但内部室外运行直接关系到锅炉的安全运行，我们必须要进去，把每个数据都要测准，排除每个隐患。
0: 安徽正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安环部负责人汤明海：
6: 我们公司大概有10台左右的那个特种设备，有锅炉、那个压力容器、叉车，还有压力管道。部分设备需要停机才能够进行检测。特检中心特意安排专人跟我们提前对接，安排好检测日程，将锅炉的检测对公司的影响减低到最小。
0: 在安徽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另一组检验人员正对厂区内的低温储罐进行定期检验。低温储罐储存介质特殊，对密封性和绝热性要求极高，检验人员需仔细核查罐体壁厚、真空度、安全附件等关键指标，确保每一处细节都符合安全规范。是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锅炉室副主任王大伟：
7: 今天我们检验的呢是化工厂常见的一个3类的低温液氮储罐，一旦这个液化气体发生渗漏呢，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虽然在高温天气啊，我们要做到每一个数据严谨、精确精准，我们保证我们的检验质量，更好的服务泵姆式的特种设备安全。
0: 入夏以来，市特检中心检验人员持续奋战高温一线，已累计服务企业664家，完成特种设备检测4264台次，检测压力管道60公里。 针对设备检测结果，逐条向企业进行书面反馈，并围绕高温季节设备运行特点，提出日常维护要求和安全操作建议，帮助企业及时消除隐患。记者丁静新报道。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沈天福报道。连日来，淮河瀑布段水位流量持续稳步回落，通航条件明显好转。8月22号下午14点，辖区水域正式解除禁航管制，积压船舶有序恢复通航。
4: 为保障解禁首日通航安全、秩序可控，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前备战。解禁前一日，执法人员通过梳理船舶航行轨迹，逐一登记锚泊船舶信息，科学排定通航次序，为有序复航打下扎实基础。
1: 解禁当天，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强化咨询服务，累计接听12395电话咨询50多起，针对船民关心的通航政策、航行注意事项等，逐一细致解答，及时回应船民诉求。目前，淮河瀑布段水上通航秩序已经全面恢复常态。
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经开区举办2026年大学新生集体升学礼活动，
1: 大手牵小手完美运动家庭趣味赛蚌埠选拔赛开赛，
4: 徽青赛焦点战，蚌埠主场一球力克淮南赢连胜。
1: 抚静秋起，暑气未消，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来关注两条区域新闻。日前，蚌埠经开区举办踏浪赴山海，追光向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集体升学礼活动。新生代表通过参加仪式，参观重点产业，感受家乡发展脉动，开启人生新篇章。
0: 本次活动由团市委指导，长淮卫镇政府经开区团工委、副工委主办。今年户籍在长淮卫镇的考取本科及研究生的学子共161人，其中70多名新生代表来到现场。集体升学仪式上，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新生彭锦润、复旦大学信息领军人才班新生田岩一天、东北农业大学新生崔灿3名代表发言。大学新生崔灿：
9: 因为我学的是食品工程这个专业嘛，就是以后可以为家乡做出一些，就是保护家乡的食品安全做出一些贡献什么的，希望家乡能够继续不断发展，然后变得越来越好。
0: 大学新生魏自成：
10: 会努力学习，争取读研，然后毕业以后回到蚌埠，再用我的知识专业再回报家乡。
0: 活动中，学子们前往中国传感股展厅，近距离了解我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情况，在福迪电池有限公司参观了刀片电池生产线，感受家乡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实力。据了解，今年是经开区连续第3年举办集体升学礼活动，现场为学子们发放了每人1000元教育奖励金及行李箱等升学礼物。记者徐小兵报道。
1: 昨天下午，龙子湖区全民健身中心内人声鼎沸，活力涌动。2026年安徽省晚家同乐完美运动家庭趣味赛蚌埠市选拔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9支代表队100余名参赛人员同场比拼，在趣味运动中增进亲情，感受全民健身的独特魅力。
4: 本次赛事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承办，活动主题为晚家齐运动，同乐伴成长。比赛设置普通家庭、爱心家庭两大组别，推出3人跳绳、亲子运动、欢乐投球、趣味投球、连续蛙跳5大竞赛项目，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考验家庭成员的协作配合能力。比赛同时设置了爱心妈妈家庭组别，面向爱心妈妈结对帮扶的少年儿童家庭，传递运动的温暖力量。
1: 在赛场上，家长与孩子并肩作战，呐喊助威声、欢笑声不绝于耳，摇绳起跳、运球穿梭、投球瞄准，一个个精彩瞬间不断上演。经过紧张激烈角逐，四组家庭获得晋级资格，优

0: 任队伍将奔赴阜阳参加全省总决赛。
1: 亲子趣味赛事让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温情与活力，而在专业竞技赛场之上，我是青少年健儿则让更多观众看到了他们奋勇拼搏的动人风采。8月22号晚，徽青赛高中组甲组第二轮焦点赛事火热打响，蚌埠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南队，最终蚌埠队凭借开场精妙的任意球破门，以1-0的比分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2: 随着裁判一声清脆哨响，本场对决正式开启，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快速切换，蚌埠队开局便主动掌握赛场节奏，不断冲击对手防线。比赛进行到第7分钟，蚌埠队斩获关键任意球机会，11号陈博文沉着冷静一脚破门，瞬间全场沸腾。取得领先后的蚌埠队保持高压进攻态势，面对猛烈攻势，淮南队顽强防守。上半场结束，蚌埠队带着1-0的领先优势进入中场休整。观众上龙号，
3: 他们很拼，我们也很高兴，也期待我们蚌埠队越来越好，能够拿下这第二届徽青赛的冠军。
2: 下半场淮南队调整战术，全力反扑，蚌埠队沉着应对，牢牢守住领先优势。中场哨声响起，全场比赛结束，蚌埠主场1-0战胜淮南队，斩获本轮赛事胜利。蚌埠队球员张汉文，
4: 这场比赛总体上还是踢得比较满意的。然后我们这场打淮南，虽然说只进了一个球，但是我们把节奏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2: 蚌埠队主教练丁伟，
5: 整场比赛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淮南队的密集防守呀、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下一周呢回去还得给队员多灌输一下东西，我们主要的球队的打法是什么，还有去解决一下最后门前得分的一个机会把握能力。所以下一场的对手对淮北队，能力呢实力稍微要强一些，我们呢也是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2: 8月29号，蚌埠赛区将继续承办蚌埠队对阵淮北队的主场赛事。记者徐小兵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上半年，我市新培育省级3手产品5个，省级服务型制造标杆企业1家和服务制造一体化应用场景3个，生物化工新材料集群入选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会区新型显示华远县绿色食品、固镇县生物基新材料获评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
1: 今年我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8个，涉及居民6397户，建筑面积74.9万平方米。目前已开工小区35个，开工率92.1%。
6: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昨天迎来了处暑节气，意味着我国大部分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昨天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从全省的气象资料来看，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
2: 处暑即为初暑，标志着炎热夏季向凉爽秋季的过渡。本周我市气温变化不大，白天体感偏热，早晚凉意逐渐显现。市气象台值班预报员李露雅，
7: 处暑节气，我市的平均气温25.5度左右，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近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3日和30日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温度25到27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
2: 处暑时节，各类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阶段，因气温日夜差别增大，所以庄稼成熟很快。处暑不仅预示着气温变化，也体现在时令饮食上。民间素有处暑食鸭习俗，这一时节秋燥明显，市民注意补水润燥，清淡饮食。记者徐小兵报道。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5号是多云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

0: 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财政部消息，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4%，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2: 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婴幼儿以及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
0: 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近200万失能老年人。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工作，努力克服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生产保持稳定。根据10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今年前7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 22%， 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了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于今年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域海温指数达到了 2.09 度，比6月份上升了 0.49 度，到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 2.64 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
0: 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了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地区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暴雨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风险高，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而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指出，天然气将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中进一步巩固长期地位，大部分替代煤炭，并在发电领域为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提供支持。
2: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份在巴西举行。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5号是多云天气。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
3: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4: 可能迷糊了吧。
3: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4: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3: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4: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3: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4: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3: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5: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你。

0: 性说话，为政客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消防救援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是丁先生，他咨询说滨湖花园有的住户会把电瓶车推到楼道里边充电，还有非线充电，消防部门是否会有相关的一些检查工作。那么答复是这样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电动自行车违规在楼道

0: 停放充电及非线充电均属于违法行为。目前，全市相关部门正在针对的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联合开展常态化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对于拒不整改的，将会采取的是处罚措施。还有蔡先生，他咨询的是怎么样能够报考消防员证。 答复是这样的，每年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招录，通过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招录平台官方网站进行一个网上报名，需要符合年龄、身体、政治等条件，经过考核、政审、体检合格之后可以录用。龚先生咨询的是，小区日常检查消防设施主要会看哪些项目？那么消防救援局的答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呢是灭火器。 压力处于正常的绿区，风迁完好，在有效期限内摆放位置无遮挡。第二是室内消火栓的系统，消火栓箱配件包括了像水枪、水带接口齐全完好，阀门启闭正常。第三呢是疏散系统，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封堵占用封锁。第四是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通道灯高操作场地没有占用堵塞，标志标线清晰完整。 第五呢是公共消防设施，包括了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等消防联动设备运行保持正常状态。最后呢是电气及重点风险部位，包括了配电室、管道井等重点部位无杂物堆放、线路辐射范围是规范可靠的。最后呢还有一位是宋先生，他咨询的是消防部门针对高层建筑在救援方面有什么专业的设备和具体的措施？那么答复是这样的。 在装备方面，他们配备了举高喷射消防车、云梯消防车、无人侦察机，包括正压空气呼吸机、破拆救生器材等专业的装备，来满足这个高层灭火和人员的搜救需要。另外呢，在您咨询的措施方面，第一呢是不断的推动高层建筑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建强微型消防站，实现打扫灭小。 第二呢是推进的是5分钟消防救援圈建设，优化站点布局和响应机制。第三呢是定期开展高层建筑熟练演练以及联勤联动，来提升一个实战处置能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以上呢是在本月14号蚌埠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4个问题的反馈。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伟。 陈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3位其他的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宣传教育科科长陆光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军、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主任李琛，也欢迎3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陈局长，刚刚过去的8月15号，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的实施了，也是民之所应，对吧？那么这部法典正式的实施过以后，其背后主要的意义到底有哪些？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感谢主持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8月15号，在刚刚过去的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啊，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对吧？宣告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模式，对吧？编撰生态环境法典呢，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这个立法任务，啊，以这部法典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纲，啊，主要前期还有生态文明思想，对吧？ 对于高水平法治化保护绿水青山，具有重大的而现实的意义，啊，为共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同时呢，生态环境法典也体现了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是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啊、异味啊、堵点、难点问题，回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一个需要。 和生态环境的需要，法典突出以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的规律，推动构建覆盖全要素、全流域、全链条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同时呢，法典还指明了绿色低碳发展的一些路径，开创性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篇。 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法典呢，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筑牢更加那个牢固的法治根基。
0: 嗯，
1: 哎，主持人，
0: 刚才您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8月15号刚刚全国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律，它背后其重要的意义，编纂其它重大的意义，是吧？陈局长，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接听电话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关于就是噪声啊，包括光源方面的一些污染。你看，前段时间就有一个市民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他说他所在的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每到夜里边12点过以后，会有公鸡打鸣的这个情况。刚好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呢，就为此非常受到困扰。每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大家熟睡的状态，而这个时候鸡呢，这个鸡鸣声四起，导致周边的居民在休息方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休息。他也向属地政府包括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过投诉，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所以这部法典在实施过以后，像看起来比较小的事情，像噪声啊、光源呀、包括异味呀，对吧？但是居民越时时刻刻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的生活的情况下，那么这部法典是不是具有它背后强制的一些规定的要求呢？
1: 对，主持人您说得很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既管生态环保的大事，他也用法治之力，这个护航美丽中国，当然也管老百姓身边的小事。
0: 对，
1: 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公众的这个生态环境权益，对吧？这也是这部法典的温度所在。我们把这个法典啊，这个法典大家都知道，这个继民法典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法典命名的法律，对吧？比如说在您刚才说到的噪声问题，确实很存在。
0: 对，
1: 大家现在城市的居住比较密集。啊，城市人口也比较集聚，啊，很多人呢对声音的反应啊，包括感知也不一样，
0: 比较敏感。
1: 对，还有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中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你要保障生活，就刚才您说的要有菜市场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场所，它各类生活活动它都会有噪声。
0: 嗯，
1: 有些人呢他不认为是噪声，啊，有些人呢他能接受，有些人他敏感，他有一点声音他都睡不好觉。
0: 对，
1: 对吧？像这种情况呢。法典呢，在污染防治篇中专门设了噪声污染防治这个分篇，将工业的建筑噪声、交通运输、社会噪声等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就拿这个广场舞吧，大家都很熟悉的广场舞来说，法典呢也压实了各方责任。首先是相关部门的说服教育，对吧？你这个播放，你这个公共这个场广场里面放音乐，你首先你不能太声音太大。声音太大，住在周边的这个，楼上，听得非常清楚，而且影响还很大。有的还有孩子在上学，老人要休息等等。首先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对吧？同时还明确规定，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罚款呢，最高不超过1000元，对这个企业呢，20000元，最高20000元的罚款。这个是做了明确的规定。还有就是餐饮油烟，大家也知道，在蚌埠这个城市，餐饮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对吧？
0: 对，
1: 那饮食文化，
0: 这烟火气嘛。
1: 对对对，所以呢，法典呢，不光增加了对餐饮本身的污染的管理，还增加了对选址的要求。比方说，你楼下你在住宅楼下开了一家油烟大的，你在楼上的居民，他就受不了。
0: 对，
1: 这个点是明显是干扰到这个群众的生活了。

0: 对不对？或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那这一点都是保护、维护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
1: 嗯，
0: 当然了，在合理的地点、合规的场合，保留了烟火气。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既有法律的严肃，也有执法的温度。
1: 嗯，就是我们近些年来，蚌埠也在打造全国旅游城市，不少的一些外地的游客会来到蚌埠旅游观光，对吧？感受我们城市的温度。那其实蚌埠的人文历史，可以说是都特别值得向全国人民去推荐的。但是还有一点，大家来到了蚌埠就是来品尝美食的，所以你看蚌埠又有皖 C 三件套，对吧？包括一些烧烤呀等等，都是比较好吃的一些美味。但是每每到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能够享受味蕾之美，但是又有可能会让附近的居民受到一些困扰，就是在这一块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平衡呢？
0: 首先呢，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首先呢，我们所有的建设项目它都有一个准入制，对吧？在新建项目的时候，刚才除了法典规定呢，在禁止区域内是不给上项目的以外，它还要有的要做环境影响评价，比如说登记表、报告表、登记书，对吧？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如果评价这个项目会产生这些油烟噪声的污染，同步要求建设单位要上污染防治设施，比方说简单的说油烟净化器，对吧？还有一些除尘器，还有一些降噪的一些隔音棉的一些包裹涂层材料等等。通过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这些措施的装置的这个上马，能够保证它能够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因为我们每一项污染物包括噪声它都有环境标准。
1: 对，而且现在科技化的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0: 对，
1: 就是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后台会有一个大数据中心。
0: 对，对，
1: 跟我们每一个商户他所装的这个装置在数据方面是联动的。
0: 对，
1: 如果他的油烟要是出现了比较厉害的浓度比较高的情况，后台是会报警。
0: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属于在线监测
1: 啊，
0: 在线监测。目前呢，就是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呢，现在就秉持着一个态度，就是即使有些油烟或者是噪声它没有超国家标准，但是呢对周边群众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还是以一切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那还是要督促餐饮经营单位或者造污染产生源头再减，甚至是重新选址，
1: 好，
0: 来重新来规范。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陈局长继续的介绍。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儿时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包括就我们刚刚聊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8月15号发布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一块工作的开展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么三种互动方式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

0: 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陈局长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这部法典其背后的意义，包括在出现一些这个噪声啊，包括异味这些扰民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法典它就是怎么样去治理这一块。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关于畜禽养殖污染在整个的生态环境投诉方面也是比较多的，这一块这个法典的实施和颁布是不是对于其背后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蚌埠市呢是养殖大市，但是呢部分的养殖户和养殖企业呢因为管理不规范，粪污处置呢不合理，还有一些就是利用不到位等，造成了一些污染的问题频发啊，尤其是造成了一些黑臭水体，包括周边群众的异味投诉啊比较多。这个法典呢整合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对畜禽粪污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还田、资源化利用等还有法律责任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规定啊，为畜禽养殖绿色发展划定了法治红线。法典规定呢，畜禽养殖场的选址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对畜禽粪污进行收集、贮存、清运、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防止污染环境啊，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和相关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畜禽粪污进行综合利用啊，比方说一个养殖场啊，它的粪污如果没有这些发酵处理，没有这些三防措施，那么堆存的过程中一场雨，那这些粪污就流到周边河里去了，沟渠然后进入河流，那么沟渠呢就会导致黑臭水体，河流就会污染我们的水环境。同时呢，它如果在养殖棚里没有这些废气的收集装置，那么养殖棚的臭气会影响到周边群众，特别是在上风向的时候，所以群众反应还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也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畜牧业绿色转型的决策要求，推动我市畜禽养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目前呢，这个我们市政府啊正在制定蚌埠市推进畜禽养殖绿色发展的一个工作方案，着力破解规模化这个养殖粪污过量还田、小散户污染扰民的问题。推动养殖业向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实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和谐共进。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积极推动我市畜禽养殖立法工作，从法治层面还要更加细化，以法治化保障我市畜禽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市的广大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从业者，要自觉履行好主体责任，保障粪污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规范做好粪污的收集、贮存、转运、处置，严守法律红线，在发展养殖产业的同时要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嗯，
1: 啊，主持人，
0: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职业的操守哈。我们再看一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朋友他咨询的是，请问一下生态环境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在怀远县包集镇万客隆超市东侧有一个叫小哥烧烤和辉康明眼镜店，对面有一个叫酸菜鱼店啊，之前购置的油烟净化设施，为了节省净化费用，商户呢长期废弃不用，油烟目前是直排到了我们的道路上。中午酸菜鱼和晚上烧烤的高峰点，油烟直排比较严重，经过的行人都会感觉到烟熏火燎。目前为止的话呢，也把问题反映给了镇政府，但是没有得到解决。请问一下，生态环境部门能不能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好的，这个我们把问题记下来。稍后呢，我们联系怀远分局，这个在他经营时间内赶过去，这个该采样的采样，该监测的监测，如果超标，我们将依法依规移送测试管理部门立案处罚。好的。
0: 他应该说的是两家店，一个是烧烤，一个是酸菜鱼。
1: 好的，
0: 这两家店同时在营业的时候，可能油烟污染他会觉得比较的重一些啊。
1: 他如果油烟净化器没有正常使用，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0: 这个
1: 必须要现场确定固定证据。
0: 好吧。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到，请问一下生态环境局对于这个亮淮河公

0: 工作的环境改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工作，比如说现在好多的树死了没有补，灯也坏了丢了没有及时的安装，铺设的地砖也没有修复，请问一下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可能到现场去看一下？
1: 也感谢这位这个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是说明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呢，这个首先是污染防治，对吧，源头防控和末端执法。刚才他说的这些问题呢，更多的涉及到环卫、园林
0: 对
1: 等一些部门，这个没问题。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也会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包括量化和工程实施单位，我们及时给他反馈，通过这个掌握线索啊，去反馈给他，然后督促他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群众的诉求啊得到一个及时的妥善的处置。好吧，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生态环境局，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特别陈局长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噪声污染，包括异味污染等等，另外还有一个污染关于这个光这一块也是大家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投诉也是会有一定的比例的。因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白天城市是一个样，晚上当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样，除了灯光之外，包括比较大的一些 LED 显示屏，还有一些高楼大厦的一些这个外立面的装饰，都是一种光源的一种照明和一种亮化。但这个时候的话也会有一些市民会觉得这个光过于亮的话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一块这部法典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呢？
1: 对，主持人您问得很好，这个法典呢不止于解决老问题，还填补了空白，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光污染问题啊，光源呢大家很多传统意义上不认为它是污染，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对光敏感的群体，包括一些特殊的时段，这个光的持续，就产生了污染。那么它不只是晃眼睛，可能还会干扰睡眠，损害视力，打乱生物钟。商业宣传可以理解啊，当然高楼大厦的外立面的反光、霓虹灯，包括灯箱广告牌，
0: 对，
1: 还有一些车灯、机动车的车灯，还有一些信号灯，等等。它都会产生光污染。如果一个地方它这个信号灯持续的闪持续的闪，那周边的群众它的通过玻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断的闪不断的闪，
0: 对
1: 啊，都是一些污染。但当然我们这个污染是一个这个笼统的概念啊，就会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行为啊，都会造成一些特别是对居民的健康和休息有影响。那么这次法典呢，首先它将这个光污染纳入到国家层面专门立法体系，填补了此前光污染长期存在的法律空白，就之前没有明确治理的这个要求和治理的一些职责，对基层执法部门呢破解光污染难题呢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法典规定，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在我们的这日常生活中啊，这个但是呢想要处理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对不对？之前你也说了，很多人不知道该投诉给谁，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而这一次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明确了光污染定义，还明确了规定广告屏、广告牌等要采取有效的防止措施减轻光污染。如果违反法典规定啊，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还要责令改正甚至是处罚。他这个解决办法是有的，比方说在特殊时段他要停止这个光源的产生，持续发亮，同时在一些居民区附近要禁止新建一些产生光污染的项目，它都源头和末端双重管理吧。如果呢广大市民遇到上述环境问题，可保留一些照片、视频等，通过12345渠道反映，相关部门呢，包括我们也会及时的核查和反馈，啊。
0: 就是也可以通过12345市场热线来进行反映。
1: 对，
0: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反映对，确实属于这个污染造成的。前段时间网上也反映，就是过度使用12345。
0: 对，
1: 要反映月亮太亮，你看这种问题就是对吧？啼笑皆非啊，对吧？所以也请广大市民呢，在反映问题的时候是实事求是、客观存在，而且反映的是能够基层能够解决， 能够化解的一些问题。
0: 对，而且现在我看供电部门在上线的时候，为了节能的需要，在夏季一些晚高峰的时间点，就是为了节能，对吧？也是考虑到企业包括一些商场的这个外立面，在灯光的宣传方面，尽量的能够关闭一点或者是弱化一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能源的一种节省啊。
1: 对，
0: 好，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请陈局长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企业在参与这个发电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能够守好生态环境环保的这个环境观的。
1: 好的，首先呢，这个企业它是我们服务的主体，它也是我们监督的对象，对吧？任何产生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啊，都有职责啊，通过技术手段减少污染排放和污染产生，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那么企业呢，新建企业从环境影响评价开始，对吧？就这个企业产生前要对你可能产生的产排污、大气水啊、噪声啊、固废啊产生一个评价。同时呢，这个企业呢要严格落实我们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相关要求，对吧？把这个污染防治设施建好、用好、管好，确保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同时呢，还要不断地根据国家的政策要求，不断地提标改造，满足最新这个最优的污染排放水平，切实做到这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这个周边群众的和谐共
0: 好
1: 共存。
0: 特别感谢陈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进行了非常专业化的介绍。如果市民要是感兴趣的话，这部法律当中的一些具体的细则，我们是不是可以登录这个相关的官方的网站进行查询，来了解一下，是吧？
1: 是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我们在我们的蚌埠市生态环境局的网站上专门做了一些宣传。
0: 好，
1: 宣传，希望这个也有，我们也留了有宣传电话，希望这个大网民听众朋友们随时联系。
0: 好啊，好，谢谢您。那么在这儿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林业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罚》和《红缨枪》。
4: 开发了，禁止连夜执法。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